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姚晓棠的《关于你》，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欢迎大家在第二个小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还有一周的时间，大家可以尽量的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啦。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杨采妮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前世》。

好慢啊，就是那种很梦幻的，很轻的那种 R&B， 在这种粤语歌曲当中比较少见。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编曲是陶喆，所以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恍恍惚惚的，好像在深夜入睡，记忆碎片不断的在脑海当中重复重复重复的这种感觉。黄伟文的词也写得特别特别到位，就是很有电影画面，他用一个梦境来开端，反反复复的在进行一个宿命式的纠缠。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采妮的《前世》。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我看一下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接下来想听那英的歌，哦，又是老那的歌，春暖花开。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阶段勇往直前，直到春暖花开。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我是真的爱上你。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这首歌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粤语的名字叫爱不起。我们这个小节一直在说粤语歌和中文歌很多的不一样，那这首歌呢，它写的是一个怯懦的，一个克制的，一个藏在心里的一个暗恋。当然我们在歌词当中也看到了很直白的自卑和深情啊，没有勇敢的奔赴爱情，反而是退缩，一直在退缩的那种感觉。还唱了一个浪子的另外一面，不是放荡不羁，是想伸手，但是又怕对方又怕自己自卑，或者又怕对方拒绝，然后慌忙收回手的这种感觉。8:2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手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很轻盈，很通透，并且带着自己独有的一点点的小颤音，我相信你一听就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和他的专辑《爱似水仙》当中的一个气质完全不一样，就是并肩飞翔的把爱活成一种自然的本能的状态。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

0: 手机墙。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shine。

这是巫启贤的声音，等你等到我心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关淑怡和周慧敏，他们在某一年合作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男人心，歌词写得非常的现实，描写的大概就是这个表面上的洒脱，但是内心里藏着一点点的空虚。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不会听到很多的控诉，只是听到很多女性的一个反复发问，到底该讨好还是该放手。来听《男人心》。

90年代出道，他有一把非常醇厚的饱满的声音，他的很多国语粤语的情歌都是火遍两岸的，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时代金曲。后来虽然人生几经跌落，转战喜剧荧幕，但是他的实力还是非常非常出众的，搞笑啊什么的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标签了。但是还是非常喜欢唱歌，我们都可以听得出来他在音乐当中投入的这种温柔和克制，就会让你忘掉了他之前的那些生活上的不如意。如果你只看过他演戏的话，不妨多听一听他的唱歌，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郑中基。8:4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

0: 89.3， 先听为快。
1: 不再重要你想表达的内容。
0: 华纳唱片推荐弦子主的单曲《看透》。光照亮窗边，心却向往平静，在梦与现实之间游走。原来每个夜晚都藏着两种自己。赵贝尔作词作曲。

0: 玄子看透。
1: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4: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4: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3: 我也要3条簪。
4: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4: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5: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25号晚上有一场非常高水准的室内乐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单呢，堪称是德奥和俄式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对话，以最深情的笔触勾勒钢琴的三重奏的极致魅力。我们可以在演奏的曲目当中看到拉赫玛尼诺夫的这个少年愁绪，也可以听到门德尔松，也可以听到柴可夫斯基，所以在很多的剧作的加持之下，相信会让你感受到音乐，感受到钢琴的魅力。当然在其他的想要参与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看一下，还有别的演出，依然期待着各位。9:07，第三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的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阿杜，这首歌的名字叫《爱你比我重要》。这首歌非常的克制，没有什么这个器乐的堆砌，我们听到了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了阿杜，因为他很有辨识度的这个声音，会让你感觉到爱是退让，爱是煎熬，爱是把对方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比比的《岁月神偷》，比比的声线都是非常多变的，而且他的曲风也是不一不单一，我们在很多的音综当中可以看到他非常漂亮的现场，今天是可以性感的小猫，明天又可以是变为一个非常知性的大女主，所以在他们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点的固定。9:2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汪峰《儿时》。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

0: 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这里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竞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积，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溶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闽式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一九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3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为居家吃的苹果干粮。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9: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9: 新农业，
15: 新农村，
9: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与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乡与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与不要客气吗？

0: 虎椒味怨梅，虎椒味眼奶，虎椒味香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虎椒最在欧音乐性质的希望，在清代国内末年，大约一个框框年间后，由国内人多带根小月老开设计管居了菜馆，也被称为管居了，之后改为管居了，属户设计下来，是不是爱唱希望烟血？之后对前相为了马莫妙意坚硬希望。今天的节目，咱阿尊带大家再可了解虎椒希望的演变。宋同年安写那西门的定王诀虎豹军队，曾经为下信马票演写，会是写那最在林西省音乐曲段，定位就来希望。希望带到老师林西利用农村原定的板地去车狗板，希望搞的时候就三人操守收矿挖位表演区，全民终于称为肯操守去车地下网。至于九六大混以秀票演血，对了咱啊多节目所开始提高以广居了进位，故后对面楼以广逼了，从而又以广虎了，敢下台作业多多居大混。新海革命后，广居了以下来给命为基勤希望，进行音乐性的演出。一个人的下来都来听半演性，大家背后内结内是为不能。观众什么研究，而且

田打，上面灌上带酸的烟草。另外属于介于酒料血奶跟血温之间的血段，伊哩血血对了血奶之外，故而天血容易走位，电凝断等等。但是抗血因为无需要购票。1923年，多兰路以欧亚亚人高亚树该原位用你的血温最上世将来的专应缺段。

0: 幸亏马罗一好，但跟幸好亏些了，因就希望新化无赖希望，得爱无赖希望，互信希望，跟小聪大希望，对面楼也亏些了手啊，管心了希望，家里要所爱已经帮会帮名角马连乱短力街呼云错定赌真金来运烟草。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一讲你才念大根区不愧写了大世界希望，大无赖希望，购物带希望，第二年向来往来远向南化希望，未来有新世界希望，对爱三大老大观，未来以别有天才观，也搞坚硬希望，到一到三年年等爱要以五年缺动亏动，一到四高念好该远向被爱缺动，天力已经铁定，最先一到四高念性西北必要好一手也缺动，一到三才念带给马老不幸亏了天化缺动，现难偶以一命因缘一艰辛，谁难因谢言，一到四百念亏邪，谁一到四高念性虎鸠最低亏也给缺动，这个也是给希望缺动带到了谁健康谁无赖，又过可以三面溃黄，正义了心内的大面溃黄，有美是古秋翠，后来是华容美，观众是的座位又得高高，不偶血脑就麻了，况且来是脑轻微流走，东西希望的玻璃贼我简单，大声偶所能断木薄，大腕颇坚持不定，从写的你的年代之后莫魂所爱北京希望都加了所在目标，能北京更幸存感恩立体感，虎鸠希望又庙会草来搞中业缺动的演变，见证了东通女老的商业化感想在无外欢迎，这个不恩希望一年推动了明确华电感想为近代虎鸠亲民生活感业路高运的首映，至今因我都想在记忆中回旋，想在记忆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

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能牙，总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别多饮料，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卡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别东伊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家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个女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

0: 手啊，要用给个人光哦，你收入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来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收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意台哟、哦，你有呢也去了嘛。
2: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连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见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嘅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错去嘢啊！
0: 我有呢对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今天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从嘛我闹嘛靠姐娘哦，看人女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手，我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给寒气干，一年是讲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4: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4: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子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论。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继续收听左海居论的节目。想要请继续收听中文笔墨，真水红又丁春林报告。
5: 哦，你是你女奶女婚的台湾啊？我来熬过熬，为你我来熬那么的，不起来三股的人啊！为你那少年的女男友，少年的女男友，这少年的女男友啊，可以了，可以了。男的啦，女的啦，外公女的啦，女公外面啦，哎，上墙的女的，那我少的人呢？奶冻，奶冻，我也没爱从外面睡的，就跟外面弄，哪个外去南头跟女人呢？叫他也进，我跟你爱在努力多呢，女爱来去处理，哈、哦，海洋海洋就呢，其他女台有个啦，哎呀的嘛，哈，干什么我？我见人我怕怕死，就怕死所以见女，我先了大爷，来，赶快跑你哟，是不是？好讲你没想我。好，你去看看，听了听了，你给我讲你爹啊，早晚呐，谢天女邻居了，哦，你爹我给送你了，天外四天官呐，外边就用四天官，外面我用你个，你我天官大如人。

受阿哥剃头当主将，下军兵我就受来替中阿恰居民虽用同时英雄带回了这个难居里朝结功。

百岁啊，才公特别无老公，哪有用啊？但你以为是讲小虎的尊敬，第三位啊，初清虚行，第四位当是讲啊，随风行运了。我来功过是位了，左主卿待多半年，才少难明，女也一来呀，总还公，转来呀，转命比人，转我就比他，女家都一百，是女强为，我为强女，女难还劝我不怕事，我为总还开呀，再三要求，女强，但到你讲我一只小计。叫咩娘我啊？不过那里对点你讲，被莫天家动潮，你何必将我提好？莫被我安系吗？但劝我背落嘢不使，你们台地半年，我个女挨嘢做你多咧，女因来将我难过吧，女因来难过吧，难过，难过。难过的呢，难过，像你吧，嗯，动动嘴，爬出的，我要来陪护你呀、啊，你那来从温州拿够了，我就来，我去哪呀嘛喏，像你吧，我讲，就讲你就来吧，我跟你讲，就讲了吧，用阴节，跌进半段。徐桂爷爷女家明镜二拿所有呢还有天气有年年看你还是蛮难过的因为呢偷呢没去的都没得顾了既然去了得顾压力啊只要没话吞共鬼家天做主君是明暗龙的顾了见得搞笑呢不呢笑呢啊女人莫急，那种问题吧。女人莫急吧，我一个女听嘛。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哈，去我大大爷背部地，改你做一台，做住天下明之奴，超矮，用胭脂先按的可数，但你在，你在，你在啦，哈哈哈哈哈，但你在，你在啦，哎呀，你在，你在啦，共转了两日时间，一见你去拉风骚。女孩子眼，爱见你瘦。是鬼啊！佢瘦得心怀，除了命不贴不潮啊！女孩贴嘛了，去到当年是爱会的，也我噶了。用你呢除到我命呢？有啊，即系你啦，爱怕爱波啊，我死都好，你懂唔懂啊？像你吧，怕怕波波的，情不自禁啊！你那，你那，我的娘啊！吹吹的那，给你给你苦啊，害你嘛！哎呀，遇到倒霉事哎！我的话都没理呀，谬事啊，也难闯。好了好了，我照常玩，照常玩啊！一眼里老五诺卡，西关开刀就过早死。

先咯，叫硬制先。哦，叫坏仔嚟夹。哎呀，所以用字眼嚟，我呕到咯，诶，低啲咩？我呢要硬，哎，要硬咁低啲啊，四仔。哎，我咩？我唔爱我。最能啊，公民我爱，要么你爱自投自有呢？你那买路那个拿来看门朝，一里就爱摆，一里就一人个就爱休自由呢。单开搞来，我来用眼睛看见钱都用有硬，嗯，黑龙也去亏呀。

先呢说，哎嗨，体貌啊，一生所以，闽南一生冷意，一冷意就三年三年就四年，一人读一人一字咯，外闽南啊，中文读闽南，因为那块贵阳我那个部落我带领。那阿青年啊，哎，都没跑你这个，啊哈，多一种说呐，嗯，真有用多可惜，伊那么事呀，对外迎接就连不来，嗯，但俺心里话话可惜哩，哎，好了，被我生好啊，小爷靠俺那双手。多上山哩，食牛肥嘞，食菜伊都搞食摆只一顿，我怕咯，摆落去就呛你啲，嗯都错撇咯，佢都是哦，嗯，真系种安怎？我嚟呀，系哦，我大爷嘛，少呢，我一个女个，女扛嘢啦，都错嘅为咩咯嘛？哈，少呢都错咩咗啲嗱路，我讲你听，现在噶水旱大年咯，你都错嘅为咩咯啊？我被我成我病就开加到个开，加到个钱，你就话食蕉啊，怕红脚都是哦。咋哪来呀？山里，哎，少一顿。小爷多年以后，我系佢讲多朝拉啲，佢面貌系顺生我，下年以后见你，同我都大爷隔路取云啊，所思啊，妹，你知道开大爷多处理嘅我都要啊，啊，哎呀，少呢，我讲你听嘛，你啊，在点你啊，你做一呢，佢咩做啊？能有讲哦，古龙三件大龙的好，一是古龙女的顶母，佢女下呢最耐害大爷，再讲嘛，少爷说这个系对到苏永新呢，你那个都是哦，听你连那样都哩哦，哎呀，女咩晓得哦。一面啊，一三所以也三冷意，二冷意也三意。一面啊，三所拖到我未冷呀，能有功啊？生母一定爱生住，生住一定孝生母。你哪里做顶母啊？系咯妹，同哪做到命呢？奈武功咯，我若端正咩，住落派老生，那老阿人所多系为所老，一定社会奇呀妹，你有老如何？你若跟为都要都错咩咯矛盾呢？哎呀，少呢，我仲话你大爷一惊，一眼哟啊，系咯，哼。外干的个女行哦，女性外不你来，你女女个外你知哦，还冇说你一外外都要做来，外个女工，女啊，命先嘛外八元呢，干的工说过，女仔女好奇爱好奇，是是是话，都我外的，系咯，外个女听，女个倾讲外都要，外就怕冷啊。女说七浪，哎那佢女大女就做靓，女面男专家见到奇啊那，种种秘密都摸个女见落嚟，佢女胸好，傻哩那个，佢女人中意，我系种话讲我啊，女看你吓下底个妹，女男嘅，干啲个女工，女男一眼外都要。嘿嘿，外面啊就捞捞的捞工个女见了的，这样子好了捞，回家里好了捞，个女喊他，女子阿去的，才说才说，啊，过不个女见，哦吼，你都砍了一江，那么一刀，女砍下时候，是我也家里是我。

你面干多我做牛的，两个人我都有啊。阿莲啊，阿莲啊，我总要跟你讲啦，你阿莲啊，小呢？哎，你讲啊，你讲啊，海浪下时候，空心的来说，哎呀，千万忙呢，你运到啥子乱开开，我系就你，只下做你顿顺啦，我呢一做一件冇事嘛，其他我做那嘢也冇事嘛，我系就。因人真无旅游，家心的孙啊，哎呀，真忙呢啊！那你讲老那去给老老，所怜人很好旺，顾家的更有福利。哎呀，你懂看的爱国命啊，那么老爱多顾脸上来呢，海外海东就你死哟。家孙教做位置，但无话俾阿婆之下偷强占领。系咯，后面可咩都错，咩所款无类咩别多哩。少呢，都错咩原因咩？要咩都错，都乱播，莫播定一度，不但定度，老俾你偷无类图，跌落去开，见潮多多提他。老兵多来也多来，是哪有这么多？少呢，你是关爱少呢啊，应该阿摆国家还路噶。啊，我哪有这么多呢？少呢，你哪你带也咋哩带哦？过路后新人用亏了，西内后面弄新人过路改装，只要弄用过路到顶头无。好啦，这阿妹的你呀、啊，哦，有几万疑难啊，真系要笑呢。佢总话嘛，我系个女人手乱啊，我见到老马路大女性，女怕狼被个鸡笼框框，框又得来你顶样，那所以弄多了，女儿那米你给。被怪佢做先，嫁到佢头一天，哎呀，都错啊！佢平时包顿哩，暗中话佢劫财，多顿那包哩，晒债佢晒，何咪呢？系咯，我系总话跟你讲，你当听人家就，有冷雨后，你做了先手包都错顿哩，啊，问啦啊！我叫你做安坐，叫你做安坐，系都唔算啊！你说你被哪都冇那惊啊，都那惊都冇去给乌虎里担冇话，偷强占领，系都就怕人卡啦。遐里有系拢乌河南，早几九年南北乱一阵。你苗白忠心被抗一老隔断高吹我怕狂一听我阿威见我万能于我来对多命令发财了万能于我来那所以呢我来几多安万能于我来啊一直的老兵是啊老那多那老兵啊名字叫做逆牛，哎，现在的逆牛唔知啊，傻卵对丁人咧，哎，对咩药冇好过好诶，那傻的都安啦，当佢侬阿狗啦，只攞只咩药啊，那狗傻狗，我来咧，只系都唔俾佢啦，该佢做先，加到头一年，那马龙嘅苗都摘呢。你熬好难养啊！这关你说我家孙啊，大欢喜，外子都欢喜大，玉龙龙都嘛没得贵的龙，一仔那个蓝毛龙啊，老妈不得了耶！真我欢喜，佢头咗啲，一个冷山呢个，系都不够大呢，加了三行，都细都错到你肚寒。

吃一喝，你阿咪正佢咋？哎，朝咗你啊，包所包会做错，吐佢嘅，一切做错仲制先，最终只得包做错，佢平和。

0: 我听你了，前一日崩壳被掉，你被当枪烧你，是我惊也，佮够来啦，你牛电下老公。 你昂伊哩姜爷，自己到边个头望？伊个你老有落卡，带我飞欧洲哩转悠，伊个你少年预备速度，就你预备进入强水用。
1: 白来牡丹的电脑，海东红梅，牡丹酒家。海东红梅，肯定。你搞水用不呢？哎呦，姑娘啊，看你了，看到长安呢，应该有海东妹，你跟阿爹有代言么？哎。
0: 怒吼少年们，你抢姑娘，靠牡丹岭饮酒，竟然被我成偶作对了哦！所以用道理断顺啊，我也没见，你抢我去，我就你靠，嗯，就用我当海龙这里教化我，你牡丹顶给老兵，用胭脂的囡仔。
1: 生呢是种，都其实名字端潮啊！哎，刚刚啊，悄悄的叫我，公开响应，该结束我旧家的牡丹亭，你应受委了。丢人，咋办？有分别哟。 龙江个天涯背帮人打，只因输入熬定个哎呀少年天就会客气哩，妹，待我再爱妹，偶用于受了我的亲戚还乱包下，今日爱妹教处，无论你饮酒谁熬团我。
2: 天台女生花又爱，外国女汉眷女追问来临。女名那就是天南巨家，接待山猪和后来人。妹呀，女婿古老是在来，就另外个主啊家主人咯。听众朋友，今日就喺主落你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每人继续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为居家提的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生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鸭哟，就你百多只黑鸟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没使？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1: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塞的吃花，哎，别多野了。正塞的玫瑰，别给你个不正趣。好好多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1: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爷车顶到，底下两地里哈，车顶多黑闹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都破，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拿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1: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原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

0: 那给用路，我警惕咋好，对你硬啊你啊。
1: 谢了呀，谢了呀。
0: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可接娘哦？看人女鬼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鬼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呀、啊。我那就是为老阿兰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
2: 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听得到相关人，穿梭多嘅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一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猪萝卜，
2: 居甲青的苹果干芽，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3: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
4: 我把家乡变美。
5: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6: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7: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8: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9: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1: 新农业，
12: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是陆欣。我是回来上班的陆欣。
1: 如果是孙妈的话，她应该会说，陆欣呐，你终于回来了。
0: 是啊，好久不见朋友们啊。应该有一周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回归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度过两个小时的时光。
1: 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啊，稍后的两个小时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哎呀，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哟。
1: 没错没错哈，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和参与。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今天呢，咱们在福州的朋友能够感觉到这个风雨啊，
1: 对，
0: 除了有些开盲盒的状态之外呢，它真的是不小。
1: 是
0: 最近的消息啦，简拉维在今天中午的12:30在咱们福建省的泉州市台商投资区这个沿海就登陆啦。
1: 对，
0: 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为了2级。
1: 对，那么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示防指决定，8月24日11:30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
0: 哎，是啦，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24日就是今天啊，咱们福州呢，尤其是沿海，它的风力是比较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8到9级，而且全市你放眼望去，基本上是属于阴雨连绵，甚至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1: 没错，
0: 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60到120毫米，局部呢可能是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80毫米，这个雨量下的老急老急了。
1: 是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25号，全市呢是大雨到暴雨，部分大暴雨。福州市气象台于8月24日11:20将暴雨预警提升为2级。
0: 哇，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以及降雨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但是说到这个简拉维，因为它不是已经登陆了吗？
1: 是，
0: 虽然它已经登陆了，但是我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
0: 因为又 有一个台风生成了。
1: 这个月海上真的没消停过，
0: 是好热闹，而且你知道吗？之前的时候我们有说过一个笑话哈，我说大家观察一下，每次到快开学的时候，天气啊都是

0: 枯变的，
1: 嗯，
0: 尤其以风雨为主。
1: 嗯，
0: 这个呢，如果写到作文里头，写到阅读理解里头，它彰显了几层意思。
1: 哎呀，我不说我不想开学，我说什么？
0: 秋季的天气变化是多变的，
1: 嗯，
0: 哎，这是表面的意思，是不是？
1: 对。
0: 二，以物或者以景来喻情，表达了孩子们不太想开学的心情。让我今天看到这个暴风啊，或者暴雨啊，
1: 嗯，
0: 甚至说台风，哎呀，我在阳台上陷入了沉思。
1: 你的沉思，
0: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不是还上早班吗？上早新闻，五，嗯，点多出门，哗哗下雨。我在车里头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真的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1: 嗯，
0: 此情此景，此时那个坐在车里头的我，跟马上要开学的孩子有啥不一样？心情是悲痛的。
1: 我今天早上就是那一会儿刚好哈，就是没看手机，没来得及看手机
0: 啊。
1: 然后呢，等到我看的时候，我说：“哎，有人艾特我，看一下陆星六点多就开始艾特我。”我是想说，哦，他今天上早班了。
0: 哎呀，所以说呀，朋友们，这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1: 嗯，
0: 风雨之后，希望能遇到彩虹。
1: 你还说你要说你自己风雨无阻，
0: 是是是啊。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哈，除了简拉维之外呢，刚刚不是有提到又有一个台风生成了。
1: 对，
0: 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了，在今天上午呢，它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而且可能啊，它目前来讲的话，中心的最大风力是在8级。
1: 嗯，
0: 那根据专家介绍，今年的在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艾莎尼可能和沙德尔产生互旋，
1: 哎，
0: 就是给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补充来了，
0: 嗯，
1: 补给上来了，
0: 是怎么还半路还给他加个油呢？
1: 啊，
0: 但是对咱们福州的影响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台风现在还比较遥远哈，
1: 对对对，
0: 整体呢会向东北方向远洋行进，未来不会对福州甚至说福建海域造成直接的一个风雨影响。
1: 是，
0: 但是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像这个艾莎尼，它和沙德尔距离是比较近的，
1: 对，
0: 那不知道说两者，你说他万一遇见了，产生一个反应，会不会直接说扰动沙德尔后期的一个路径？
1: 对，
0: 咱们也和大家持续关注啊。
1: 对对对，大家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及时获取台风的最新消息。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台风之外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呢活动于北部湾，它主要影响的就是广西和广东西部、海南。
1: 对，
0: 距离咱们福建还是比较远的哈。仅仅是微弱的水汽间接输入，
1: 是，
0: 所以你能看到朋友圈现在在广西玩的朋友其实正在经历着大雨啊。
1: 台风，嗯，
0: 对，那沙德尔刚刚有聊到了，它的强度呢是维持高位，25号下午到夜间会进入到咱们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后期呢可能会存在两条路径啊。
1: 嗯，
0: 咱们估摸着要么呢就是在27号晚上到28号上午，它直接会在浙江南部至福建中部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有可能猜测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另外一个路径呢可能就是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
0: 哦，
1: 然后穿过台湾岛，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
0: 哎，
1: 到时候呢可能就是强热带风暴或是台风级，
0: 嗯，哎，那关注一下风雨对咱们福建的影响哈，因为它这几个路径都有可能辐射到咱们福建。
1: 对，
0: 所以呢在风雨方面，27号到28号会给福建沿海及陆地带来明显的大风加暴雨。你看时间27号到28号，
1: 孩子们
0: 咱啥时候报到啊？
1: 28呀，
0: 28号报到吗？
1: 对，我今年因为新生可能会早一些
0: 啊，
1: 哦，
0: 哎呀，我赶紧回去看一下这个通知。几号报到来着？
1: 我是28
0: 哦，嗯，所以你看即使说它不登陆啊，外围的狂风暴雨也会严重的影响福州。
1: 对，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0: 那可不，最近一段时间吧，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哈。今天其实雨下的就不小，明天呢全是大到爆。

0: 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后天也就是26号，全市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还是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吧。
1: 对，
0: 因为它是连续的一个强降水啊，就如果说遇到这种强降水或者连续强降水，它引发了一些像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这样次生灾害的时候，灾害前有什么样的危险信号？
1: 嗯，
0: 如果说咱真的说就遇到了。非常不幸遇到了，在这种关键时刻怎么避险呢？
1: 对对对啊，我们来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0: 是
1: 吧？首先呢，就是危险信号我们要注意识别，
0: 哦，要关注一下。
1: 哎，对，比如说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
0: 哦，
1: 比如说收到了暴雨蓝色以及以上的预警，
0: 哎，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警惕了，
0: 嗯，
1: 就不要去前往一些容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方。
0: 哎，比如说去山区，
1: 对，
0: 甚至说没啥事儿，咱就不出门了呗。
1: 对，比如说西边、河边、江边，我们就不要去了，
0: 嗯嗯。
1: 还有第二个呢，你突然间观察到天色变暗了，
0: 风云突变，
1: 啊，就像《西游记》当中那个妖怪快来的。
0: 哎呀，师傅，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1: 再来一个就是雨势突然间加剧，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提高警惕了。
0: 是，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做呢？
1: 嗯，
0: 首先刚刚小丹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远离一些危旧房屋啊，甚至说咱们远离一些水桥、河道沟渠、积水路面等等等等，不要轻易的去涉水通行。
1: 那千万不能做些什么事情啊，
0: 嗯，
1: 就是不能够忽视预警信息和转移通知。
0: 哎呀，没啥事儿，还没下过来呢，该玩的玩。
1: 对，这个时候不要说，哎呦，我以前都这样，都没事，
0: 哦，学会敬畏大自然啊。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冒险进行户外活动，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不是要考验自己冒险精神的时候。
0: 是
1: 啊，嗯，然后呢，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低洼积水处如果熄火了，
0: 嗯，
1: 不要在车上等候，要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嗯，是的，另外呢，说到这个台风啊，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有可能带来的是强风暴雨的叠加，
1: 嗯。
0: 它的破坏力还是很强的，
1: 是，
0: 所以遇到台风，首先呢，咱们福建的朋友很有经验了，关紧门窗，
1: 嗯，
0: 你别说，哎，我留一道缝啊，存储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1: 嗯，
0: 尤其是放在阳台上那花花草草啊，
1: 赶紧搬进来，
0: 哎，对，该处理的咱们稍微处理一下，
1: 嗯，
0: 船舶呢要及时回港避风，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哎，我去河边踏踏浪，我去海边抓抓鱼，
1: 不行，
0: 不要到海边呐、堤岸等区域围观拍照，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大树下躲避，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刻前往海边和山区，
1: 对，
0: 尤其是咱们沿海的城市哈，
1: 嗯，
0: 尤其是沿海的朋友，就是一定要记得，不是说哎呀台风啊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然后咱们上海滩去收海鲜。因为我们最近几年会收到一些新闻，
1: 嗯，
0: 台风过后
1: 大量的
0: 台风过境
1: 被拍到沙滩上，
0: 大量的一些小海鲜啊，
1: 嗯，
0: 会出现在沙滩当中，
1: 嗯，
0: 大家呢就是不约而同就拎个桶就去赶海去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台风虽然说已经登陆了，但是对于它的防范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对对对，它的威力是还在，嗯，影响力是还在的啊。
0: 是，
1: 刚才讲到了两个，一个是暴雨，一个是台风，那接下来呢，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强对流天气。
0: 哦，
1: 强对流天气它的特点啊，就是发生的非常突然，
0: 是，
1: 变化很剧烈，
0: 哎，
1: 而且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那有哪一些的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来进行识别呢？首先，
0: 哦，
1: 天空突然变暗，
0: 哎呦，
1: 乌云压顶，
0: 这个时候青天剑都算不出来呀，
1: 什么叫黑云压顶，
0: 紫微星现在在哪个方向啊，
1: 别掐指了，赶紧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突然间电闪雷鸣，
0: 哦，
1: 狂风骤起，
0: 嗯，
1: 你看都是短时的一个天气变化，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出现冰雹或者是短时骤雨，这个都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危险信号的，
0: 哎呦，遇到这样的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尽快进入室内或者是坚固的遮挡物下来进行躲避，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要记住啊，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
0: 哦，
1: 还有变压器，
0: 嗯，
1: 然后如果说遇到了龙卷风，
0: 嗯，
1: 啊，要注意一定是远离门窗，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到和它方向相反的房间内抱头蹲下，
0: 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自救的一些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学会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当时恰好说我在登山或者说我在山区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有可能你会遇到的像山洪等这样的一个次生灾害，
1: 嗯，
0: 因为它来得快，流速大，冲击

0: 别强，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向屋顶啊、山顶等高处转移，向和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去跑，避开一切围墙等可能被冲毁的地方，千万不要沿着那个沟谷方向去逃生，不要轻易的尝试说，哎，我会游泳，我通过游泳去转移。那另外还有像泥石流，它破坏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遇到泥石流呢，比如说我们在沟谷遇到大雨，要提前转移到高处的地方去避险。
1: 对，
0: 同样它是要往和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去跑。虽然我们跟大家普及了这么多，就是危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哈，
1: 对，
0: 这样的应急知识我们要有，应急知识要储备，但是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生近视率高达81%，学生戴眼镜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你若不戴个眼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过书的人。古代文人考科举，终日整

0: 点檄文，近视的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人近视了怎么办呢？会戴眼镜吗？古人称近视为不能远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古人也认识到用眼过度是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但古人对近视的发病机理没有科学认知。近视的机理是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和晶状体之间的距离拉长，光线不能在视网膜上聚焦，导致物体影像模糊。而古代中医却将近视的发病机理归结为阳虚，因此对近视的治疗方法竟然是补肾。为了弥补近视的问题，古人会使用放大镜和眼镜。我国已知最早的放大镜出土于东汉广陵王鎏金墓，为水晶材质。唐代大量西域制造的玻璃材质放大镜进入中原，被称为火珠或火奇珠。从名字便可以看出，唐代的放大镜主要用于聚光点火，并非近视者专用。而用放大镜观阅文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北宋。侠日记记载，北宋提刑官史沆在查阅案卷时用水晶镜观看文字。为何放大镜看字在宋代普及呢？可能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大规模扩招，读书人用眼疲劳而导致近视增多，以至于放大镜大派用场。那古代最早的眼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来解答一下啊，无所谓问了。他说郭玲女神回来上班了吗？
1: 回了，回了，回了。
0: 哎呦，就是大家呀，周一呀，毕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呐，美好生活还不是得自己创造吗？
1: 对呢，
0: 他也回来了啊。正常来讲，我掐指这么一算，可能明天的节目郭玲女神就能出现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老板说了，他说谁懂我呀？如愿以偿的回到学校啦、
1: 哦、
0: 他说因为足球队呢要提前一周训练，现在我们开始集训了，这几天下雨在学校的健身房来训练体能。
1: 哇，你是足球队的、哦
0: 哎、是，而且你看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他的心态是哇，如愿以偿回到学校、啊、哎，我是
1: 要上班，
0: 开始上班了我热爱啊。当然说到这个回程啊，你会发现因为暑假其实已经接近尾巴了，很多朋友呢、
1: 啊、
0: 已经在返回的途中了、
1: 嗯、
0: 甚至说有很多家长是跟我一样的，就是计划说接下来这一周要让孩子收收心了，
1: 对，要调整一下他的作息。
0: 是、嗯、那出门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喜欢自驾，但是稍微远的距离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哎，我乘坐动车，甚至说我坐飞机。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哈朋友他会吐槽，尤其是什么呢，就是飞机餐还行，因为它毕竟条件有限。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长途选择动车的话，就是动车上的餐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1: 我没有吃过。
0: 嗯，
1: 因为在我之前的经历当中，和泡面应该是标配。
0: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嗯，
0: 对于列车上的餐食呢，我自己的感觉呀，就是我会选择自带一些食物就这么个意思。
1: 嗯，
0: 但是朋友们，最近列车更新了，而且它这个焕然一新，我觉得哇，这个我喜欢啊，列车上居然可以吃自助餐了。
1: 我没听错啊，
0: 这什么感受，自助餐，哎，
1: 自选，
0: 咱们拿到的已经不是简单的盒饭的搭配了。
1: 嗯，
0: 比如说有把子肉，有香煎带鱼，有白菜烩肉，还有什么呢，地三鲜等等等等。
1: 把子肉是什么
0: 就是一块那种就有一点点儿，就这种感觉，这感觉
1: 啊，
0: 就是它那个感觉像什么呢，有点像卤出来的那种肉、嗯、然后它那个汤汁浇到米饭上其实非常好吃。那这个变化来自于哪里呢，说最近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与

0: 于广东深圳，哎，开行的快12841128112821283列车的餐车服务全面升级了。它这个升级的新变化在于推出了列车
1: 自助用餐。
0: 哎，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图片哈，
1: 嗯，
0: 旅客呢一人拿个小碟，然后从这个有点像酒店的早餐的那个自助餐的那种，
1: 就是
0: 餐饮装备上，
1: 就是，
0: 对，然后去挑喜欢自己的这个菜，自己喜欢的这个菜品，
1: 是，
0: 这感觉是好的。
1: 对，那么以前啊，列车餐车大多数是单点或者是供应固定的套餐，
0: 是
1: 啊，那升级之后的餐车呢，自助选餐区。是有5道荤菜，
0: 哎呀，
1: 3道素菜，轮番上新，
0: 哇！
1: 旅客只要端起餐盘，想吃什么自己选，吃多少自己盛，
0: 哎呦！
1: 所以说我们才讲啊，餐车就变成了行驶当中的自助餐厅。
0: 哎，这个新变化，我真的觉得说，如果我是旅客的话，我拍手点赞啊！
1: 嗯，
0: 因为除了丰盛的热菜之外呢，餐车啊还配备了2款暖心的汤品。另外刚刚不是说山东济南这边发车吗，
1: 嗯，
0: 它里头给你配的啥呀，米饭
1: 馒头一定要有，
0: 那米饭因为它到深圳，
1: 嗯，
0: 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吃米饭，那他还配馒头呢，
1: 哦，
0: 还有馒头等主食一应俱全，兼顾了各地旅客的一些饮食习惯啊。而且更棒的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菜品，
1: 嗯，
0: 都是列车上
1: 现炒
0: 现做的，他那个菜单会跟随时令定期的更新，嗯，就让大家呢出门也可以尝到当季的一些新鲜的滋味。
1: 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说不定可以点菜了。
0: 哎呀，针对用餐的高峰时段，后厨还优化了出餐流程，持续动态补餐。这感觉有点像啥呢？比如说这个菜吃完了，
1: 马上就会
0: 夸，马上厨师再给你补起来。
1: 对，
0: 就是咱去某号食堂，你看到的那个明亮厨房那个后厨的这种状态啊，
1: 嗯，
0: 持续动态补餐，确保送到取餐台的菜品始终都是温热鲜香的。
1: 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0: 哎，这个改变非常好。
1: 嗯，
0: 那甚至有人说了，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因为以前咱们吃的这些就是既定的一些盒饭搭配好的盒饭，说实在的其实价格不便宜啊。
1: 嗯嗯，
0: 那列车实行这种自助餐定价时候会不会更贵呢？哎，能不能消费得起呢？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它还是非常实惠的，甚至说儿童有减免，老人有折扣。正常来讲，比如说早餐，
1: 成人价
0: 是多少钱啊？
1: 25块钱一位，
0: 还行。那午晚餐呢？
1: 45块钱一位，
0: 也能接受。
1: 嗯，
0: 因为以前的盒饭其实也差不多这个价，但是盒饭给你配的餐品你不能挑啊。
1: 嗯，
0: 那儿童呢？比如说1米以下的，那就是全部都是免费了。
1: 对，
0: 然后1米到1米3的，就是半价。然后你老年旅客就是60岁及以上是85折，比如说他的早餐就变成22块钱一位，
1: 晚餐呢就是39块钱一位。
0: 哎，你看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嗯，有需要的朋友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从一份盒饭到一桌家常菜，从固定套餐到自由选餐，旅途的烟火气更浓了。
1: 嗯，
0: 各位您喜欢这样的改变吗？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
0: 有没有吃过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列车餐呢？都不是飞机餐，是列车餐呢。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跟我们来讨论讨论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列车的这个餐食的改变哈，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火腿肠、
1: 泡面
0: 那是标配。
1: 对，
0: 甚至什么呢？还有卤蛋，就是
1: 这是已经是豪华版的。
0: 对，还有啥呢？就比如说，你看你从哪上车？
1: 嗯，
0: 就我们如果从山东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们身上还会带什么哈？我们家老人会提前煮水煮蛋，然后搭配各种小咸菜。还有什么呢？甚至哈，我爸还会带点酱牛肉，因为那个时候还可以带点小酒
1: 啊。
0: 然后甚至说你火车上是可以买到的。然后上车之后啊，你就看，
1: 真的好享受这个。
0: 不，上车之后你知道，就是我们都说好客山东嘛，
1: 嗯，
0: 就是大家也不熟，但是一到吃饭的点啊，你可以吃家常菜，
1: 嗯，
0: 大家黄瓜啪掰一块给你，然后牛肉啪切一块给你，就那个感觉真的就是 只是小小的一节车厢，但是你体验到了家常菜，就是尤其是百家家常菜的那种感觉，还是很美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列车的这个餐品有什么样的回忆，都可以在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

0: 生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多来聊一聊。
1: 对，等待大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

0: 生活有花样。
1: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心，
2: 我是小丹。
1: MC 也有说哈，他说今天天气是真的凉快，然后刚刚我们不是有说吗、有人问郭大玲儿去哪了呢、郭女神明天会出现，
2: 对，
1: 所以呢他说明天也很期待了呀。然后刚刚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又聊到说有了餐车，开始有了自助餐食的这种服务和改变。
2: 是的，
1: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感觉高铁上的餐食好贵呀。然后青岩也说了，他说以前的列车盒饭记得是20块钱一份，他说现在都45了吗？那我还是选择泡面吧。
2: 到了饭点的时候真的是飘的各种啊，这边可能是红烧牛肉，那边可能是老坛酸菜、
1: 天哪。哎，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有一些食物它一定要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吃才更香。
2: 对，
1: 你就感觉呀，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跟烹饪的方式一样，就是在某一种烹饪方法之下才能激发出食物本身那种特别鲜香的味道。
2: 对，
1: 比如坐车吃泡面这件事儿，
2: 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节点。
1: 你看坐车吃泡面，电影院吃爆米花，是不是啊？你就觉得说我爆米花我如果在家吃不香、不好吃。
2: 对，
1: 但是一定要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来桶爆米花，哎呀，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2: 我还有一个对于泡面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之前碰到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值班值守吗？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凑在一起吃泡面、
1: 但是感觉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旅途当中的泡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2: 香。
1: 加班过程当中的泡面多少也香，但是呢好像就是心态会不太一样啊。
2: 对，那是啊、只不过我是觉得有时候跟同事在一块儿，然后大家一起吃一边聊，我也觉得还挺好玩。
1: 哎，真的，你要说到这个出行的一些新改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现在也是暑期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甭管是出行还是返程，因为我看到我朋友圈依旧有朋友现在是选择错峰出行，
2: 这会儿出门，
1: 哎，比如说他们选择去贵州、这周贵州人就没这么多了。
2: 对，
1: 但是8月中旬的时候贵州其实人非常多。
2: 对，因为现在是大部分的孩子
1: 已经回城了，
2: 已经回来了，
1: 是、所以你看很多这种出行的时候呢，就是家长你会选择说，哎呀，孩子放暑假了，我就带着他出去转悠转悠。那针对家长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孩子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有没有儿童托管服务等这样的问题，中国铁路专业解答来了、首先呢咱们知道你买票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规定，叫做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的时候买的是儿童优惠票。
2: 对，
1: 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孩子年满14周岁了，你应该购买的就是全价票了。
2: 对，再一个呢就是每一名持票的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并且呢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
1: 是，
2: 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1: 哎，另外呢，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2: 非常明确了。
1: 是的，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该和同行的成年人所持的车票是相同的，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另外呢，有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确实我请不下假来，我想让我孩子自己我先给他送回来行不行？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目前呢这个规定是非常明确的，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过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 随同成年旅客一起出行的。
2: 对，而且其中对于年龄它还有比较细的一个规定啊，像是未满6周岁的儿童，他就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
1: 哦，
2: 那么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呢，他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要随成年旅客同行。
1: 哦，
2: 如果说旅客声明这个儿童啊他是独自出行，那铁路部门就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哦，
2: 就是他可以比如说14岁、未满14岁啊，他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他一定也要有人陪同。如果说大人没有办法陪同的话，那铁路部门是可以拒绝这个小朋友上车的。
1: 是，然后另外呢，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哈，就是咱买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买成年旅客的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买儿童票的。
2: 对，他一定是挂在成年旅客之下。
1: 对了，所以有人是这么操作的，就是有的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了成年人的这个票，就是自己的这个票。那现实情况中铁路部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待呢？首先啊是这样，就是现实情况里头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铁路现行的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那铁路部门呢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会进行一个充分的考量，比如说孩子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属同行。
2: 对，
1: 比如说孩子的家长
2: 爸爸妈妈为孩子买了跟外公外婆一起出门的
1: 票，是，但是不同的孩子一起出行啊，而是由其他同行的相同购买车次的成年亲友带出去了，比如说我孩子跟舅舅行不行？
2: 对，
1: 大行了，是不是？
2: 可以啊。
1: 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种意外情况，来确保孩子的出行安全。
2: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乘坐飞机的话它有无陪伴儿童，
1: 是，他会穿那个小马甲，
2: 对，然后
1: 特别明显。
2: 是那现在铁路部门是否有提供列车儿童托管的服务呢？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等服务。目前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所以也就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一类的服务内容。
1: 是的，那有人就说了，那我能不能加钱？或者说我建议一下铁路部门，咱能不能提供这样的儿童托管服务？首先大家了解一下哈，像这个铁路它和飞机不一样，
2: 对，
1: 飞机它是全程客舱是封闭的，点对点运输啊，你不能说中途到站了给你降落伞背一个下来了，它就不可能，对不
2: 对？
1: 但是铁路不一样，它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它每一站停靠的时候它这种模式就不同，
2: 而且它人流量也比较大。
1: 是的，所以列车运行期间呢，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所以它不太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呢，铁路部门其实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2: 是，所以就是家长带孩子出门，或者是孩子出门，我们作为监护人呢一定是第一责任人嘛。
1: 哎，对，
2: 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
1: 哎，就是很简单哈，你一定要确保你家的孩子就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2: 对，
1: 就比如说妈妈我要上厕所，跟着他，
2: 跟着，
1: 真的要跟着，
2: 我就是在门口等。
1: 是，就你不要说哎你去吧，那去一会儿，你说比如说有人泡面来回的热水，它其实就存在一个隐形的安全隐患。你不是说哎我放手我就让孩子去了，你首先你要判断一下孩子的年龄，你如果大孩子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小孩子他本身对于危险的这种认识或者预判他就不存在说像成年人一样相对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确保说孩子在咱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啊。马上迎来暑期旅客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期了，都希望孩子们是开开心心的出门了，
2: 平平安安的回来，
1: 是可以平平安安回家啊。

0: 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着暑期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上映的这种非常多内容的一些电影啊？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暑期档的电影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选择性还是特别多的。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0亿元，单单咱们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3亿元呢，
1: 而且是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哎，它火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暑期超120部影片定档暑期档，
1: 这么多的吗？
0: 这么多的吗？
1: 真2个月120部影片
0: 有吗？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是比较火的那几部，然后还有一些陆陆续续上映的一些影片。
1: 就是我最近刷的最多的可能是牛来
0: 啊。是牛来是吗？
1: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反向去观看这部影片，然后爆火了。
0: 是暑期档热度持续释放，它影片的整个题材是特别多元化的。今年暑期档哈，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我看了功夫女足，我看了八仙，我看了，但蜘蛛侠我没看啊。这些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尽显电影市场的多元面貌。而且说到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我不剧透，因为我看完之后其实整个感觉我会觉得说，哇，从来没想到说沈腾可以去演绎这种题材风格的一些影片，甚至在影片当中，因为我有看过很多博主去给他分析嘛，分析一些细节，我整个的感觉，因为电影那个导演是文牧野，这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沈腾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徐福嘛饰演的这个角色，我多多少少能看出来徐峥老师的影子
1: 啊，
0: 因为对徐峥老师的影子。甚至我还在想，如果徐峥去演绎的话，两个人演绎的角色会不会有所不同啊？因为这部影片是聚焦了反战加美食的题材，口碑票房双双走高。截止到目前呢，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影片以好好吃饭这个朴素的生活愿景切入，在战乱当中传递真实和平的内核，也成为了这个暑期档中极具温情力量的作品。
1: 是，
0: 大家真的可以走到影院去好好感受感受啊。
1: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喜剧的话，功夫女足也是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0: 哎，就延续了星爷那种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搞笑风格，
1: 幽默的风格。是在丰富的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一个记忆。
0: 是的，动画电影强推八仙啊，郭辽海，郭辽海，
1: 好可爱。
0: 哎，以传统八仙的故事为灵感，然后因为这个动画电影，我们山东蓬莱啊，最近老火了，朋友们。
1: 真的，它本来就很美，对不对？
0: 它本来是非常美的，因为它也是沿海嘛。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蓬莱仙境，但是这部影片，就这部动画电影没有上映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蓬莱只是说啊还不错，
1: 而且是在很多的传说
0: 对那看完了这部电影，咱们都说了嘛，蓬莱仙境有求必应，你是不是得到蓬莱去打个卡，去许个愿啥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暑假蓬莱特别的火。那还有像进口动作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它是融合了中式硬核武打和高空动作场面，因为我没看过啊，所以咱也不知道该咋评价，但是据看过的朋友来讲，这部影片也值得到现场刷一刷。
1: 对，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系列的电影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错过它的任何一部。
0: 是，
1: 对吧？
0: 那刚刚我们说的这几部影片是特别火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上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剧情片空枪，是8月19号正式上映的。影片呢是由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出演，故事是围绕一桩罪案展开。哇，这个感觉我喜欢，
1: 就是有悬疑的感觉。
0: 是，然后此外呢，像奥德赛啊、去你的岛啊、那山那水等影片也在影院热映当中。
1: 哎， 那么暑期到，我们知道啊，差不多要接近收官了。
0: 可不，孩子都得回来收心了。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其实还有多部的影片会接力登场。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听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就已经非常感兴趣了。
0: 对，因为它已经上映了
1: 啊，《大唐妖探》
0: 是8月22号上映的啊，它算是推迟上映了。目前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上映了，它讲述的就是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

0: 还有8月28号即将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
1: 蜀道三》。
0: 我们有看到整个电影的这个宣传海报啊，
1: 觉得可能就是一个
0: 会有一点点悲情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了解一下，这是一部剧情片，讲述的是舞蹈老师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意外遇见了一个陌生的男孩，然后发现说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生前移植的心脏在这个男孩体内跳动，
1: 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0: 哇，所以你看看，就是这种整个的故事还是很吸引人的。
1: 对，
0: 还有8月28号上映即将上映的《密档》，是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另外呢，还有8月28号即将上映的《
1: 肖申克的救赎》，这是老片新拍还是？
0: 哦，4K 修复版
1: 啊。
0: 就是经典的剧情片 4K 修复版将会首度登陆内地大荧幕啊。那这个故事太经典了，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所以这个暑期呢，真的可以在这个小尾巴的时候，带着孩子也好，带着家人朋友也好，走进影院感受感受电影的魅力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

0: 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
4: 这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5: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有 Q 我们，他说八仙的那个主题曲曲库里有吗？有，而且我放过不止一次，因为我觉得蛮洗脑的。他说陈嘉桦和周深唱的，陈嘉桦和周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唱的应该是插曲。然后那个什么过了海，过了海，那个是王鹤野和黄龄唱的，因为很洗脑。
1: 下回你来唱就好了，我觉得你真的唱这个的时候手舞足蹈。
0: 是是啊，就是有的时候音乐会给我们带来魔力，就是让我们心情一下就变得不一样。
1: 对，
0: 今天是8月24号哈。养生的朋友，尤其是注重养生的朋友，你就会知道说咱终于出伏了。前段时间那个热的呀，因为今年的三伏天了，一共40天，
1: 超长。
0: 昨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出伏之后能明显感觉到，你说你看这两天正好又下雨，
1: 哎，对，
0: 天气来讲的话没有前段时间这么燥热了，秋意更浓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咱也没去过北方，也没啥发言权，但我身边这位他去过北方呀。他说了，立秋之后北方老舒服了，
1: 真的就是非常的干爽凉快。
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正确养生呢？尤其像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有孩子的，甚至说你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这段时间咱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啊。人家医生就说，这个时候啊，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
0: 咋解释啊？
1: 就是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呢，要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
0: 啊，
1: 润以养肺防燥
0: 啊，
1: 酸以收敛肺气，
0: 哎呦，
1: 淡以健脾和胃
0: 啊，
1: 温以护养阳气。
0: 呵，
1: 我们的饮食，
0: 咱们丹大夫啊，
1: 好像离这个目标有一些些远呐。
0: 是这样。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能够感觉到，我不知道是因为旅行的途中比较累，还是说就自己还没调整过来哈。我有点睁不开眼，
1: 我觉得是还没调整过。
0: 我说人家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我说我现在是秋乏吗？我怎么睁不开眼呢？如果这两天大家总觉得累提不起劲儿哈，很有可能是秋乏了。因为炎热的盛夏是昼长夜短，大家呢可能就是物理性的睡眠不足。三伏天一过呀，第一件事儿咱得补补觉啊，今天晚上别熬夜了，抓紧时间睡。专家就说了，睡觉这件事儿，尤其是出伏之后

0: 哦，每天晚上呢早点上床睡觉，
1: 嗯，
0: 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东西，
1: 比如说、啊、
0: 鸭肉、啊、
1: 还有冬瓜，
0: 哎呦，
1: 萝卜、嗯、海带等等都可以、嗯、
0: 所以你看秋季养生，很多人说你不让我吃吗，
1: 贴秋膘
0: 来了，咱不是说得贴秋膘啊，那大鱼大肉我是不是得贴上啊，
1: 不要随便乱贴。
0: 哎，过去啊物资也相对匮乏、嗯、其实大家吃的也不咋地，
1: 对，
0: 但是你现在你说你每一顿里头你还能少得了肉啊，
1: 少不了。
0: 而且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物资匮乏之下，夏天大家胃口又不太好、
1: 嗯、
0: 你得体力劳作，你得种地呀，
1: 对，
0: 体力消耗又比较大，所以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嗯、咱们囤着准备过冬。
1: 然后呢转折就来了，
0: 哎呦，
1: 现代人我们想想啊，基本上呢就是很容易营养过剩、
0: 啊、
1: 运动不足，
0: 低头看一看肚子上这几圈肉
1: 啊，夏季空调冷饮不断，
0: 嗯，
1: 脾胃本来就已经比较虚弱了，
0: 是，
1: 所以呢就不能够盲目的跟风贴秋膘
0: 啊，
1: 是要因人而异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哎、哦其实我还挺胖需要减肥的时候，但是你又开始贴秋膘，
0: 羊肉火锅了解一下呀，
1: 其实你只是嘴馋吧。
0: 哎，真的这个时候优选一些白肉啊，刚刚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吗、嗯、鸭肉啊，甚至说你煮出来的汤还可以泡粉干啊，
1: 哎，对，这个真的很棒，
0: 是吧？
1: 一听就知道是会下厨的。
0: 哎呦，还有鱼肉、嗯、虾肉等滋阴润燥的食物，
1: 对，
0: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哈，避免太过油腻。其次呢，可以选一些瘦肉，比如说牛肉啊、嗯、猪里脊等等等等。
1: 对，那秋季食物它其实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还有消食啦。
0: 哦，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建议建议啊，
0: 来出个菜单，
1: 是哪一些食材还可以加，比如说你可以加百合，
0: 还有百合银耳莲子汤。
1: 哎，我要说的都被你涵盖在其中了。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哎、哦，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大家拿来炖汤啊，
0: 是
1: 对吧？那平时如果爱吃鱼的话，我们可以吃鲫鱼、鲈鱼，还有豆腐等等。你看鲫鱼豆腐汤，这个也可以，
0: 是吧？
1: 嗯，
0: 另外多吃一些，比如说酸的东西啊，
1: 哦、
0: 山楂呀、啊，
1: 哎呀，
0: 乌梅啊，
1: 山楂、
0: 葡萄、苹果、柠檬，
1: 嗯、
0: 收敛生。生津开胃消食，
1: 这个时候你不能抬杠啊，说那我吃冰饭里面有山楂葡萄可以吗、
0: 哎、
1: 你觉得呢，
0: 太冰了吧。然后少吃一些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你看我说到的羊肉、
1: 嗯、
0: 油腻厚味的比较厚重的一些食物啊，
1: 对，
0: 那如果你做的时候呢，咱手推的炖的
1: 蒸 的
0: 煮的、
1: 嗯、
0: 这其实这种烹饪方式很适合咱们福州的朋友，因为都怕热怕上火嘛，
1: 对，而且湿气又那么重，
0: 少吃一点烧烤啊煎炸呀，
1: 已经闻到香味了，怎么回事？
0: 但孩子开学前一晚上不庆祝庆祝
1: 那你
0: 这顿小烧烤能省了，
1: 那就是这一顿吃后然后开始炖蒸
0: 你看看瘦不下来还是有原因的。然后呢秋季正确的养生记住几点哈、啊嗯，因为从夏到秋呢自然界阳气慢慢收了，阴气渐长，所以呢晚上入睡的时候要比夏天提早半个小时，平常咱比如说你11点上床，那这个时候就10点半上床呗、
1: 嗯、
0: 相应的比夏天提早10到15分钟哎你起床、
1: 嗯、
0: 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呢适当的缩短一些时间，差不多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早晚会有一些凉意，尤其是你如果去北方的
1: 话，北方很明
0: 显，这个凉意感觉就太明显了，
1: 我们有一天晚上甚至没有开空调睡觉，
0: 有点冷，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睡觉呢咱中国人坚持的就是你要盖好你的小肚
1: 肚，
0: 哎，你的小肚脐眼儿，避免着凉，
1: 这个还真的是
0: 他们说就是夏天睡觉哈、嗯、我最后的倔强就是我一定要护住我的肚脐眼，
1: 我也是，
0: 然后出伏之后昼夜温差加大了，运动时间和强度也要有所改变，
1: 嗯，
0: 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啊练个八段锦啊等生发阳气，
1: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还有精神清爽为度啊，
0: 是
1: 避免大汗淋漓
0: 哦。
1: 那么晚上8点之后呢就不宜进行剧烈的运动了、
0: 嗯、
1: 以免扰阳失眠，
0: 哎，
1: 那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出伏之后可能还有炎热的天气，
0: 你看着吧，等咱这段时间雨水停了之后这福州的天气啊，
1: 对，那就是所谓的秋老虎、
0: 嗯、
1: 特别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午的时候特别的热，
0: 是，
1: 那早晚呢

0: 又比较凉，昼夜温差可能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
1: 哇，很容易着凉。
0: 对，
1: 那应对秋老虎，首先在空调上哈，温度呢设定在26到28度，这样会比较舒服，避免冷风直接吹着咱们。另外，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定时了，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让空调自动关闭。
0: 是的。
1: 然后洗澡的时候，你不能说啊，我中午太热了，我开个冷水，我冲个冷水澡，太爽了。这个时候会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去，很有可能你就开始头疼了，甚至说我觉得说我有点不舒服了，有点发热了。
0: 对。
1: 那喝东西的方面哈，以少量多次温开水、淡茶水为主，这个时候
0: 以冰镇饮品。
1: 哎呀，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吨吨吨咯一下觉得太爽啦，这个时候吃完，其实你这种吃法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对，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啊。秋季养生也是这样，尤其是特殊的人群要特别注意。比如说秋季接下来慢慢昼夜温差会越来越大，那老年人晨练呢就要推迟到比如说日出之后，
1: 是
0: 啊，避免清晨的低温诱发血压的波动以及心脑血管事件。
1: 哎，对，
0: 同时我们要注意关节的保暖防寒湿。
1: 是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有朋友是有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话，一定要记得每天测血压，然后避免说早上特别冷的时候剧烈运动。
0: 对，
1: 然后另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你要防秋燥去伤肺，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糖尿病患者呢，秋天食欲增加，要严控你的血糖。胃病患者这个时候生冷油腻的东西少吃一点。
0: 对，
1: 另外呢，像孩子，因为本身他的肺脾不足需要护住，就是很多小孩子会穿那个小马甲，是挺好的。防感冒防腹泻，忌食过量的生冷瓜果，这个时候就是西瓜你不能敞开了吃了，稍微控制一下量啊。
0: 对，而且我们也常常讲就是春捂秋冻嘛，对吧？那其实秋冻呢也要适度啊，不能说你就只能冻着啊，这才对身体好。
1: 哎，
0: 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吹风容易着凉。
1: 所以你看出伏之后可以这样的去养生啊，养好身体嘛，身体倍儿棒，咱们才能吃嘛嘛香啊。
0: 对。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虽然暑期即将结束啊，但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暑期演出季依旧在精彩继续啊。
1: 对，
0: 你看8月22号、23号的舞台剧，他们已经温暖上演了。今天是24号，25号就是明天，音乐会又要如期奏响。
1: 对，那就是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
0: 你看，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传承，所以呢，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应该算是那种浪漫主义，俄式浪漫主义的巅峰对话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感受一下音乐会的话，你会发现这里头有少年的愁绪，有浪漫的情怀，甚至说通过音乐你能听到那种壮阔的磅礴。
1: 是的，
0: 哎，这感觉太棒了。
1: 对，那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也已经正式开票。
0: 是，
1: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0: 喜欢的朋友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通过官方渠道去购票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丹。
2: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生活习惯哈，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家里头清洁衣服，有的衣服可能是需要手洗，
3: 是的，
2: 有的衣服呢咱们就洗衣机洗，但是洗衣机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没有混洗的习惯？
3: 对，
2: 你混洗的时候，除了孩子的衣服、大人的衣服、袜子，会不会扔到洗衣机里头？
3: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2: 哎，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最近啊，河南省中医院的皮肤科接诊了一名特殊的病例。这个小男孩呢，只有8岁，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他前胸后背出现了淡褐色斑块以及鳞屑，经过检查呢，孩子被确诊为真菌感染引起的花斑癣，自愈概率还比较低。
3: 那医生经过询问之后就发现，男孩的爸爸患有脚气，平时家里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可能就将袜子和其他的衣物一同混

0: 洗于家庭的洗衣机当中、啊、由此引起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
1: 哎，就是听到这儿我心里会咯噔一下，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洗衣习惯哈，就是我们家它其实也是混洗，但是单独的一些、
0: 嗯、
1: 比如说像内衣内裤它肯定是自己手洗的，
0: 对对，
1: 因为更干净一些，就是觉得更卫生一些，从心理层面觉得更卫生一些。但是你说袜子有的时候偷个懒，我其实也会扔到洗衣机里一起混洗。
0: 对，我自从是使用了衣物消毒液之后，
1: 嗯，
0: 袜子我也是混洗。
1: 但是你说混洗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日常的洗衣的一个习惯啊、
0: 嗯、
1: 那衣服到底能不能混洗呢？混在一块儿会不会越洗越脏呢？咱们也来跟大家普及普及哈，因为刚刚有说到袜子，袜子其实是微生物的一个重灾区。你想一下，咱们的脚每天会分泌汗液产生皮屑，特别是运动之后、
0: 嗯、
1: 温暖潮湿的袜子那真的是真菌的温床。
0: 对，
1: 而且这个袜子呀，咦呀呀呀呀呀，
0: 我们就不
1: 闻着就是酸臭酸臭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这样的这个袜子你如果扔到洗衣机里头，如果说就比如说家里有成员真的是有脚气，
0: 嗯，
1: 那这个混洗的话很容易交叉传播，然后引发一些骨癣呐、体癣啊等这样的一个皮肤真菌感染。
0: 对，
1: 哎呀，所以这袜子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我得手洗了呢？
0: 但其实混洗是有前提的，不是说不能
1: 啊，
0: 就是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在全家没有传染皮肤病的前提之下，规范的清洗衣物，其实感染致病菌的概率不高。
1: 哦，那啥叫规范洗啊？就是正常来讲，你就是洗衣机的洗衣模式呗。
0: 哎，听我说啊，就是以我，就是以我们家用的这个洗衣机来举例啊，就是你采用一个标准的洗涤模式，就不要用快洗，因为有、我知道的是，有一部分洗衣机的快洗模式才15分钟，
1: 是
0: 15分钟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漂洗干净的。就是用标准的洗涤模式，加60摄氏度的水温，再加普通洗衣液的方式，用这种洗衣模式就能够杀灭90%以上的常见病原体。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加上含氯或者是季铵盐类的杀菌的洗衣液的话，除菌率就可以达到99%以上。
1: 天哪！
0: 还有呢，就是把衣物进行烘干和熨烫，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数量，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恐慌。
1: 哎，听明白没？另外，洗衣服的时候哈，有几个好习惯，比如说你需要定期的清洁洗衣机，
0: 对，
1: 然后呢，洗衣液和消毒液分开倒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刚刚我跟小丹探讨的。我说我洗衣液的时候呢，因为很多洗衣液它需要稀释，
0: 对，
1: 然后我都是稀释完了啪一下倒进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不对。
0: 嗯，
1: 他说洗衣液其实最正确的应该是在漂洗阶段。
0: 对，消毒液是在漂洗阶段。
1: 啊，对，消毒液，消毒液就是消毒液要在漂洗阶段。
0: 为什么不能一起放进去哈？就是你在第一道工序的时候就加进去，它可能和你的洗衣液相互作用，互相中和、所以它完全就没有消毒的这个功能
1: 了。洗了个寂寞。
0: 对对对，所以
1: 消了个寂寞。
0: 消毒液一定是在最后的漂洗阶段。其实大家如果有细心去读一读那个消毒液产品背后的使用说明的话、也都有告知，就是在衣物漂洗阶段再放入。那这里也有一个小妙招啊，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洗衣盒的投放盒。如果说它只有这个柔顺剂、然后还有洗衣液、这两个位置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定期消毒一下，我们就把那个柔顺剂的位置让给消毒液。
1: 哦，就把消毒液倒在柔顺剂那个位置。
0: 对，就让它自动添加。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那你就摁暂停开盖自己家。
1: 哎，所以今天还蛮想跟大家来聊一下的，因为洗衣服这件事儿每天都要经历呀。
0: 是的是的。
1: 听完这个新闻就是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平时家里头像袜子、内衣啊、孩子的衣服啊、有没有混洗的一个习惯？还是说我就是我必须得分开洗，尤其是孩子的东西？
0: 对对，
1: 就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个洗衣习惯啊。
0: 是，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自己就是有混洗的习惯、然后就是一定一定坚持用消毒液。
1: 哦，
0: 那我之前呢是有刷到过一个博主啊、他是这样子的，他家呢
1: 他怎么洗？
0: 他的阳台特别的大，
1: 有个前提，
0: 4台洗衣机并排。
1: 天哪！
0: 孩子的爸爸
1: 酒店的自助洗衣房吗？

0: 妈妈一台，孩子一台，那他家宠物一台
1: 啊，
0: 所以他家是严格执行了分开洗涤。
1: 但是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生活的状态，
0: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还有就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些朋友他在新生儿出生之前为新生儿准备了一台比较小的洗衣机，
1: 是
0: 这个呢，就是相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空间来说，它应该还可以容纳得下，然后专门用来洗新生儿的衣物。
1: 哎，对，就包括小丹刚刚说的这个，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抵抗力啊等等等等，他可能没有那么高，
0: 对，
1: 他需要特别的呵护，所以那个时候包括小朋友的衣服，我洗完之后一定要经过太阳晒，甚至就是紫外线消消毒嘛，然后甚至说就是给小朋友洗的时候，当时都是单独去拿一个小小的那种洗衣机去，对，或者说我就直接手洗了，就是因为更软一点嘛，
0: 对，
1: 就是小朋友是这个样子，但是慢慢大了有抵抗力的时候，再加上自己也确实懒啊你就给他扔到一块儿去混洗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家里有烘干机的话，这个季节真的就是非常好用，因为像我们最近啊，就是可能衣服没有办法直接太阳暴晒，对吧，那我就会直接把它放到烘干机里头去，因为也起到了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1: 是，然后那个 MC 有说哈，他说现在洗衣机可以高温洗啊，他说最高可以95度呢，
0: 但是你要知道哦，
1: 你这洗完了衣服褪色了吧，
0: 有一些衣服它是不能够高温洗涤的
1: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衣物分开洗不应该是常识吗，像内衣啊外套袜子应该要分开啊，然后洗衣机要定期清洁呀，然后再科普一个很多人的误区，手洗的肯定不如你用洗衣机洗的干净，所以再也不要内裤用手洗了，当然前提是你洗衣机干净。
0: 所以他是提倡
1: 他是提倡洗衣机洗，
0: 他是提倡洗衣机洗，但是是分开洗。
1: 但是我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要提出我的疑惑哈，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机洗的就是内裤和袜子和手洗的内裤和袜子去比的话，机洗的洗得更干净。
0: 是的，
1: 但是有个问题，你洗衣机这么大个，只洗一条内裤吗？
0: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在浴室他装了一个壁挂洗衣机
1: 啊，
0: 有没有？那个就是专门用来清洗小件衣物的。
1: 所以我就是聊到这儿，我还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大家家里头有没有备一个专门清洗内衣内裤的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洗衣机？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些品牌的洗衣机，对，它是有三个洞，
0: 很心动，
1: 袜子一个洞，
0: 对，
1: 内衣内裤一个洞，还有正常的衣服的一个洞，
0: 对，底下那个稍微大一些，然后上面两个呢就小一些，就像一个表情一样，上面两个眼睛，然后底下一个大嘴。
1: 其实我也蛮心动的，就是有没有必要哈？就是大家家里头有没有单独的那个洗内裤或者袜子的单独的这种洗衣机？如果有品牌推荐的话，可以在上面推荐给我，就是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0: 对，我当时看到你刚刚说的那个新品的时候，我也比较心动，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装修的时候，它这个洗烘套装我是采用了嵌入式的所以如果说
1: 它一定要尺寸刚刚好，
0: 我可能尺寸就没有办法塞得下了。
1: 是，所以大家也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洗衣习惯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因为今天有聊到一条新闻哈，就是因为呢孩子的爸爸患有脚气，然后那个这个臭袜子就和全家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混洗了，八岁的孩子就中招了。哎呀，医生就提醒了，就是在有一些情况下衣服是不允许混洗的。
1: 对，
0: 但有一些情况下呢衣服确实是可以混洗。但混洗这件事儿，我觉得不是应该挺普遍的吗？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洗衣机一转啥病菌咱都能洗干净。
1: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完这条新闻之后，大家有没有忽略说，哎，袜子如果混洗有可能会加重交叉感染的风险。就是大家平时您的像袜子呀、内衣呀、孩子的衣服啊，是分开洗还是混洗呢？大家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大家的一些应该说洗衣习惯啊。然后薛友说，他说我们家呢是每个人自己的内衣裤啊、浴巾呐、袜子啊，全部自己洗自己的，然后其他衣服是放在一块儿混洗的。
1: 那就是严格区分，分工明确。
0: 然后擦脚布四条，每个人一条。
1: 对，这个也是必须的。
0: 是，哎，就是像浴巾啊什么的，那我们也是每个人一条嘛。
1: 对。
0: 然后还有，就像他说的，他说那个内衣内裤，我们也是分开洗，就唯独什么呢？就唯独袜子。
1: 是，
0: 因为我也确实懒啊，就袜子这个事儿呢。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之前有一篇是科普文章啊，也是权威机构做出的一个检测，就是袜子机洗和手洗相比，机洗的洗得更干净。
0: 是，
1: 因为呢，它就是纤维，如果说一些真菌或者是这个病毒或者是脏东西哈，它是藏在那个很细的纤维当中，
0: 就是咱手搓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给它去掉。
1: 对。它反而是通过洗衣机里面的摔打、旋转，它可以非常充分的把袜子给洗干净。
0: 明白了。然后笑嘻嘻也出现了，他说赣州刚经过了一场大暴雨，凉快好多了呢。
1: 我们今天也降了一点温
0: 啊。然后你的好朋友都已经开学了，你还没来福州吗？
1: 也快了，他上次还说很期待开学。
0: 然后呢，那个老周有说哈，他说我家呢严格是分开洗的，袜子全部手洗。内衣单独洗衣袋洗，然后孩子的衣服呢是专门有一个小的洗衣机。他说之前就是有亲戚家的小孩，然后他的衣服呢是跟大人的衣服混洗，混洗之后就是皮肤发炎了。他说我们家不敢冒这个险，麻烦一点总比皮肤出问题好呀，毕竟孩子抵抗力比较低。
1: 对啊，然后小雨啊，他就说其实也真的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下班族啊，
0: 上班族下班，没上班哪来的下班，太过分了啊。
1: 好了，上班族下班太累了，我很想下班了。所以说他真的没有精力分得那么细啊。
0: 是，
1: 而且呢你看，在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家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
0: 哎，对，
1: 我明知道我没有脚气，让就全部混洗，而且呢洗衣机是定期用桶自洁。然后听完我们的节目提醒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明知道家里有谁袜子脱完之后脚上还有脱皮发痒的，那肯定
0: 就我最近脚不舒服了。
1: 对啊，
0: 是。然后因为有朋友说就是老一辈嘛，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的我都泡在一块儿啊。后来有了孩子之后就告诉他们，哎，你有的时候你要分开，你要有新的这种育儿方式。就是听完这条新闻的时候也跟我们讲了，他说这条新闻在哪，我打算把它转到家族群里头。
1: 哎，可以和老人家科普科普。
0: 哎，是，真的是，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时候老人会觉得说，哎，我洗衣粉一倒，那个时候用洗衣粉嘛，我就泡在那儿，哎，我就觉得，哎，这都可以洗啊，怎么就不能洗了？然后后来有了小朋友，我特地交代他们，我说小朋友的衣服单独去洗。
1: 对对。
0: 刚开始老人有可能他会有一点不理解，但我妈还好，就是我妈会比较接受，就是年轻人的一种育儿方式啊。然后呢，我在看一些育儿书籍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跟他分享，然后他慢慢的也接受了。所以小朋友的衣服自始至终就是很小的时候都是分开单独的。然后甚至说他会说，哎呀，你这个小朋友的衣服你看就这么小，我就手搓了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然后佳佳也有说了，他说内衣我是坚持手洗的，袜子们就跟陆欣一样就丢洗衣机啦。但是我们家孩子的所有衣服是单独机洗的。他说外衣啊裤子啊是可以一起洗。然后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说，如果每一个都要单独去分开洗的话，这个家务的工作量就感觉哎呀要叹一声气呀、
1: 啊。我们就是在注意卫生的前提下，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多的额外负担，
0: 是
1: 对吧？
0: 然后涛有说了，他说我家洗衣机呢也是会带那个
1: 高温洗，
0: 所以都是混洗。
1: 嗯，
0: 今天听到你俩分享了，才知道说高温也不是万能的。
1: 嗯，
0: 我是打算说以后袜子呢就不要混洗了，孩子的衣服我们是不跟大人
1: 袜子一起
0: 洗
1: 的。就是如果说这一桶有大人的袜子，那你可能就是孩子的衣服就先不放进去。他们家
0: 是、哦、就
1: 是
0: 相当于就是洗两桶，
1: 分开洗。
0: 那你这大人的衣服洗完，你要消毒，然后再洗孩子的衣服？
1: 嗯，这个也是比较麻烦哦。
0: 你如果没消毒的话，这有啥区别吗？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日常的习惯可以用一用消毒液，衣物消毒液
0: 哦，
1: 真的是会比较放心。
0: 那有可能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场景哈、啊。你说衣服，你是不是每天都得洗？
1: 对 对, 对，
0: 就是你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就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个小小的洗衣习惯，可能真的就会藏着全家人的这个皮肤健康啊。因为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角是这位爸爸，他得了脚气嘛，然后通过衣服混洗，然后传染给了孩子。
1: 对，
0: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脚气看着是小毛病，但你上面如果真的携带真菌的话，真的非常容易借着衣服的混洗悄悄的传染给了家里头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
1: 对，所以我们说啊，健康往往就藏在这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

0: 生活细节当中。
1: 哎，所以呢你看看生活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今天先跟各位聊到这儿啊。我是陆欣，
0: 我是小丹，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晋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

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竞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寂，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荣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闽式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1990年，小说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150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出版行业。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馆的复刻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为庸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撰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教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西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46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1300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升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依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11000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150余部。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属房刻图书。我们下期节目就来具体聊一聊房刻。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然后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

0: 计划你家别摊点起没？你家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得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个女贝多家明显的地方，千晒的家花，哎，贝多颜料，正晒的玫瑰，来给你个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我贝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了，轮到你家，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你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嫂，去老人车订购，第二辆的里哈，车订多黑脑的给你，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给你，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好嘞好嘞，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管管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留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哦。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也你都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咯，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用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在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季会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6: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5: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6: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7: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

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左宗棠是清末富国强兵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奠基人。他曾于1866年、1884年两度驻节福州，先后担任闽浙总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不仅重视政务、军务，还很重视经济发展。在福州，在台江南公园筚路蓝缕，艰辛创业，振兴经济，留下了重要的足迹，书写着动人的故事。福州南公园内有一栋红色的

新式楼房，房檐下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商浙馆。这就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商棉局旧址。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福建民政长徐世英将它改为商浙馆，并为之题名，以作四蚕植商之用，并倡导养蚕植商。商浙馆前两株商树长得郁郁葱葱。历史回到1866年4月，左宗棠回到闽浙总督衙署所在地福州。他在福州短短8个月时间，办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民生实事，除了创办福建船政，促使中国有了自己的造船工业外，他还在福州台江南公园创办商棉局，为振兴福州棉纺织业做了积极贡献。在诸多行业中，左宗棠为什么特别重视发展纺织业呢？因为福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松软肥沃，尤宜种桑养蚕。据说旧时江浙一带每年只能养蚕2次，而福州可达7-8次之多。所以史书上载，福州很早就有丝城美誉。5世纪初叶的南朝，福州域内已有种桑养蚕和绦丝纺织业了。那个时候，这里建安郡所产的棉，在质量上比东南诸郡所产的丝都要好。以它织成的彩缎，亦脍炙人口。唐时闽州织的绢，列于土贡，名列全国第8。到了15世纪，福州缦丝纺织技术又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当时闽王王延君所用的九龙帐，就是以极高的丝纺技术织成的。福州历史上丝纺织业有2个最兴盛的时期，一是宋朝，二是明朝。宋时福州曾设立文绣局，管理丝纺织业，主要产品供应宫廷御用。据《资治通鉴》记载，福州棉布叫江南粟米，可见宋时福州丝纺技术已具很高水平。据《福州府志》记载，1488年至1505年，福州民间匠人林洪革新纺织机，用新机可织出闪色、樱花以及龙凤、飞禽走兽、福禄寿等各种花纹图案绸缎来。绸称土绸，缎称汉服缎。随着新纺织机出现，也出现了集中生产的工厂、作坊。这些作坊遗址名称至今仍留在民间，如织缎巷、锦巷、横锦巷等等。此时织的锦不仅质量优，而且数量多，已由原来主要供应宫廷转为主要供应市场需要。到了清朝，福州丝纺业每况愈下，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清廷腐败，二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洋布倾销严重打击了福州纺织业。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来嘞。
1: 这怎么还生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科学的手机
7: 大宝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伙伴你好，你知道在森林里的啄木鸟，它们会啄树干里的虫子，对吧？那你有没有试过像它一样用力的晃动脑袋呢？你感觉怎么样？有点头晕吧？啄木鸟呀，它是非常有名的树木的医生，全世界大约有200多种啄木鸟，在我国呢有20多种。不论是哪一种啄木鸟，都会用尖尖的嘴巴啄出藏在树木深处的虫子作为美餐。那么啄木鸟与人类制造的防震头盔有关系吗？还真有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呢就是森林里啄木鸟在凿树捕虫为树木治病的声音。它们用又长又硬的尖嘴不停地敲敲击击，通过敲击来判断树干里有没有害虫，同时呢确定害虫躲在哪儿。一旦发现了害虫，就会用钢锥一样的嘴把树干凿出洞，再把又尖又软的大长舌头伸进洞里，用舌尖上的小钩子或者是舌面上的倒刺把幼虫一一卷出来吞进肚子里。嗯，你看它的舌头和它的嘴喙互相配合。啄木鸟为了捕食害虫，在啄树皮的时候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每天要敲击啄洞成百上千次，速度可以达到每秒550米，比空气中的音速还要快1.4倍呢。啄木鸟头部摇动的速度更快，大约呢每小时达到2080千米，比射出的子弹速度还要快1倍多呢。那么在这种连续的高频震动之下，它怎么不会脑震荡或者是感到头疼呢？科学家们呢经过研究发现，啄木鸟的脑壳周围有一层像海绵一样的骨骼，里面吸附了许多的液体，这些液体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就像是戴了头盔一样。在头盔的两侧还有强有力的肌肉系统，也有防震的作用。科学家们呢就是受到了这样的启示，研制出外壳坚固、内层松软的防震头盔和安全帽，便于人们在井下作业或者是地上施工。你们知道啄木鸟最爱吃什么鸟吗？它爱吃天牛、极丁虫、透翅蛾、春虫等等。一只啄木鸟每天要吃掉1500条左右的害虫呢。哇，它的食量可真不小呀。它们的长舌头像一条蚯蚓，能伸出嘴外14厘米，所以说它们的舌头是非常长而软，同时呢带钩或者是倒刺的，好神奇吧。人类的许多发明创造都和动植物有关系，它们呀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

0: 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明凯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从春晓里读懂春天》，有请朗读者翁弘毅。
2: 从春晓里读懂春天，文柳明凯。孟浩然的《春晓》是我最喜欢的古诗，它不仅意境优美，还藏着许多有趣的科学知识。春眠不觉晓，写的就是春天清晨的景象。春天到来，白昼渐渐变长，黑夜渐渐缩短，气温也渐渐回暖。暖和的天气让人睡得格外香甜，不知不觉天就亮了。这就是昼夜更替的自然规律。处处闻啼鸟，我在小区里也观察到了，春天一到，小鸟变得格外活泼，清晨总会在枝头歌唱，因为春日气候温暖。小虫纷纷出没，鸟儿有了充足的食物，便会结伴鸣叫，四处活动。这就是动物习性与季节变换的紧密联系。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夜里刮起大风，下起小雨，第二天清晨，地上就落满的缤纷的花瓣。春风和春雨能够滋润草木，助力生长，但风雨若是过大，也会把娇嫩的花朵吹落。这正是天气变化对植物的影响。古诗词里藏着大自然的奥秘，也藏着奇妙的科学知识。只要我们用心品读，细心观察，就能发现更多藏在诗词里的美好与惊喜。
1: 好的，以上就是刘明凯同学的习作《从春晓里读懂春天》，感谢小作者明凯，也感谢朗读者翁弘毅。接下来有请陈雪玲老师点评。
3: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陈雪玲老师，很喜欢小作者刘明凯的这篇习作。陈老师认为这篇习作有以下这么几个优点。首先是标题立意新颖，写作的视角很独到。你看，我们的小作者呀，跳出了直接描写春景或直接翻译古诗这样的常规思路，以春晓为切入点，通过描绘诗句背后的春景，以小见大，尝试着从一首小诗来读懂整个春天，这样的构思特别的巧妙。第二点呢，是他善于展开合理的想象，还原诗文的画面。我们都知道，想象是诗歌的灵魂，小作者在解读诗句的时候，能紧扣诗中的一些关键词展开想象，把啼鸟、风雨和落花等春日场景在头脑中具象化，这样呢就能让文字鲜活起来，也调动了我们读者的听觉、视觉、嗅觉等，和他一起感知生机盎然的春天。

0: 第三点是善于连接生活，结合真实的观察来品读古诗。尤其是小作者在品读处处闻啼鸟这句的时候，能主动的结合自己在小区里观察到的小鸟闹春的场景，将书本中的诗句与生活的场景紧密的结合起来，并描绘出这样的场景。陈老师认为，关联生活不仅是品读古诗的好办法，也能帮助我们养成留心观察生活、善于观察思考的好习惯。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学习。当然了，陈老师还有两个小小的建议。第一，我发现在文中有很多的句子偏长，如果能把这些长句子拆成长短结合的长短句，这样呢，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节奏特别的轻快灵动，使这样的文字更符合低年级习作的特点，体现童真童趣。另外一点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春晓读懂春天，那么如果结尾的时候能够写写读完古诗之后小作者对春天的整体印象，就能够体现我们的小作者确实从春晓读懂了春天，这样一来就能够达到首尾呼应、篇末点题的效果。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42集，神话这件事很典型，当然算。两个感情很好的人都能因为一个小误会生出怨恨，你们人类的心思太复杂了，如果能简单一点，世界就会明亮很多。月亮老师看出雕刻心里的别扭了，温柔地问雕刻，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人面前就有不一样的反应呢？
5: 您怎么知道？
4: 雕刻惊讶地看着月亮老师，
5: 难道您会读心术？
4: 你忘了我是来自哪里的？我是内里国的庶民。
5: 内里国的庶民都会读心术吗？
4: 雕刻想得到月亮老师的亲口确认。月亮老师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天生就会读心术。我能读到你们人类之间复杂的绕来绕去的心事误会，看到你们有时暗自生气，有时反目成仇，真替你们着急。所以我就总想着要到人类世界里来，做这件让人类世界更美好的事情。
5: 神话顺水推舟，老师，您看得出来我根本没有笑话雕刻的意思吧？
4: 是的，神话是好心，希望雕刻省力又健康。
5: 月亮女神，您真是神仙呀，我刚才心里想着的这5个字就是省力又健康。雕刻，你要是经常弯腰弓背吃饭，很容易驼背的。月亮老师，这句话您看出来了吗？
4: 月亮老师颇为得意地指着自己的心脏说，当然啦，神话把雕刻当作自己的兄弟呢。雕刻，你有感觉吗？问心，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
5: 雕刻不解地望着月亮老师，您会看还用我说吗？
4: 花一朵觉得雕刻的反

0: 访问，对老师不礼貌，就批评他：雕刻，你什么态度呀？你是要考老师，还是要为难老师呢？雕刻诚恳地看着月亮老师，也指了指自己的心说：老师自己看得出来，我和月亮老师心心相印。你太可笑了，你跟老师心心相印。花一朵笑得前俯后仰，快直不起腰来了。一阵风吹过，一棵刚种下的羊蹄甲树上，那些稀疏的黄叶子欢腾地摇摆着，像极了一张张活泼的笑脸。他们仿佛也在笑雕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词语。好了好了，我来说说吧。雕刻知道神话和自己是好兄弟，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不如神话聪明，有些自卑，担心神话瞧不起他。雕刻觉得神话可能会换新的更聪明的朋友，对吗？雕刻羞红了脸，他用双臂抱住头，垂下眼帘，悄悄地看了神话一眼。神话则大大咧咧地搂住雕刻的肩膀，冲他挤挤眼睛：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你们和好如初，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雕刻的态度呀，神话认为雕刻不识好歹，好心被当作驴肝肺，所以懊恼呢。花一朵撒娇的央求：那我呢，月亮老师，说说我刚才的心里话。你呀，你觉得雕刻说的心心相印意思是对的，可是用词不当。心心相印是用在情侣之间的，不适合用在老师和同学之间，或者同学和同学之间，对不对？花一朵太佩服月亮老师了，您说的对极了，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合适的词语。神话拍拍脑门说：我觉得准确的词语应该是心领神会或心有灵犀。雕刻接茬：嗯，我举双手同意。我们现在心领神会的去做什么呢？大家再次把目光聚焦到月亮老师身上，等待他发号施令。好，今天的任务是看看班级里有谁不开心，然后试着关心他，帮助他，看看能不能让他说出心事来。啊，您不是会读心术吗？为什么还要我们去问呢？雕刻的嘴张开后就没合上。雕刻总是毛手毛脚，开了灯会忘了关，开了抽屉忘了关上，收拾书包忘记把拉链拉上，张开嘴忘记合上。因为这些事呀，他常被妈妈批评，可妈妈越批评他，他就越容易忘记，因此他没少挨妈妈的揍。因为这世界是你们的呀，我只是邻国友人，我总要回去的。月亮老师第二次提到回去的事，神话暗想，那他是怎么来的呢？是像田螺姑娘一样从田螺里飘出来的，还是从一棵树的裂缝中钻出来的，或者是从一朵花的花蕊中飞出来的，从一颗种子的肚子里蹦出来的？那回去是原路返回吗？月亮老师的归期究竟在什么时候呢？神话虽有满肚子的疑问，却想自己一个一个的揭开，不希望月亮老师马上告诉他答案，正如他愿意耐心等待兰花迎树开花。等待总能带来意外的欣喜，如老友重逢。突然神话心里咯噔了一下，月亮老师会读心术，这些心事被他知道了多不好意思呀。幸好月亮老师如此美好，神话对他没有半点坏想法。好吧，我们出发去寻找不开心的人，找到了再随时向我们的总指挥月亮老师报告。花一朵已经顺手把餐盒等装进塑料袋，他还顺手用湿纸巾把石桌擦干净，提着垃圾袋往垃圾桶走去。月亮老师轻轻地拉住雕刻，走在神话和花一朵身后。月亮老师悄声对雕刻说：你小时候呀，奶奶给你喂饭时，因为喂饭的手在他们那儿，所以呢，你只需要用嘴巴去对准汤匙， 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指挥上半身去配合喂饭的人，而不是用自己的手把食物轻轻松松地送到自己嘴里。无意中养成的习惯呀，不一定是好习惯。可是呢，当它成了习惯之后，我们就会误以为那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原来成了习惯的东西并不等于它就是好的，更不等于它是我喜欢的。
0: 雕刻觉得月亮老师的话很有道理，他念念有词地重复着，
1: 不一定是好习惯，不一定是我喜欢的。
0: 月亮老师摸着他的头说，你有很多好习惯，比如重复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话，这就是好习惯。神话也喜欢这样，你们两兄弟真像。月亮老师的话说的雕刻心里美滋滋的，他看到一块小石头就轻轻地把它往前踢。月亮老师和他玩起了接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小石子儿踢得很慢很近，这样对方就能接着踢。来自内里国的月亮老师是心理学家呢，他知道在愉快的氛围中，人的记忆力会增强。雕刻一边玩游戏，一边回味着月亮老师的话。
1: 我刚才看到神话他们模仿我吃饭的样子，一来动作不好看，二来确实很费劲，我一定要努力把这个习惯改过来。
0: 提醒你一下哦，人是自己习惯的奴隶，我们经常在习惯的指挥下自如地完成许多事情。面对一个已经成为自然的不良习惯，改掉它需要刻意练习，要特别的用心。
1: 嗯，我没想到要养成这样的吃饭习惯，我一定每天都在吃饭时提醒我自己。
0: 月亮老师伸出小拇指说，我们拉钩，老师为你加油。雕刻伸出小拇指，和月亮老师的小拇指勾在了一起。月亮老师带着他晃了晃手指说，哈哈，就这么定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是习惯的奴隶，人也完全可以成为习惯的主人。
1: 嗯，我知道。
0: 雕刻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月亮老师补充道，告诉你一个小技巧，提醒要在做事情之前，比如吃饭前，就在心底对自己说，今天要把勺子举起来送到嘴边，先提醒再行动，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形成新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你说我们是不是习惯的主人呢？
1: 嗯，有道理，我明白了，先提醒再行动，不怕困难，不嫌麻烦，以后就会很轻松了。
0: 嗯，冰雪聪明的雕刻一定行。月亮老师为雕刻竖起了大拇指。
1: 雕刻，你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
0: 神话转过身来招呼雕刻，雕刻赶紧跑上前去。月亮老师跟大家挥了挥手，他要回办公室批改作业了。
1: 寻找不开心的人，
0: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头绪。神话想到了一个主意说，
1: 我们回班吧，每个座位都看一遍，一定能找到不少。
0: 他们班有50个人，同学们都在班上时会散发出汗味，此时教室里空荡荡的，没有了那些气息，仿佛睡着了似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课桌上和抽屉里都留下了同学们的痕迹，爱看的书，落下的铅笔，涂画过的纸片，不愿意带回家的试卷。神话花一朵和雕刻站在讲台上，每张课桌的主人面孔都一一浮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1: 花一朵说，林音乐以前不快乐，现在挺开心的。
0: 神话分析道，
1: 他得的是转学综合征，时间和你这个好朋友是治愈此病的良方。
0: 那么他们会找到谁吗？找到之后他们又会怎么做呢？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好朋友，请你们想想看，第42集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了。我希望你能够记住月亮老师对雕刻说的话，关于习惯的。人如何才能成为自己习惯的主人呢？ 请你想想看，顺便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习惯呢？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七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罩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七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七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他说

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两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其还表扬几句。尤其啊，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啊。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首府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科郎的言官，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这些人一听王希烈叫他们到礼部去，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王希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宰相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是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苏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内阁，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佟立本。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科郎的这帮言官本来就有一定的号召力，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的，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三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儿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搞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府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儿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府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府来到内阁，首府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单说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

0: 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辅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辅。他跟首辅张居正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继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辅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添一把油。
1: 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把他叫过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
0: 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
2: 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
3: 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2: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3: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60、70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邱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
2: 哎，谢谢太后。
0: 邱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
3: 行了，邱公公，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
2: 是是啊。
3: 哎，太后啊，
2: 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
3: 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10岁了，10岁就得听经言了。
0: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言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

0: 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可以晚一段时间听经言，可是邱德用在这个问题上就下了功夫了。他现在就开始鼓动李太后，让小皇上提前听经言，好给张居正在经济上实行点压力。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招。隆庆皇帝刚死，小皇上一登基，大明王朝的邻国，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国与国都有些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祝贺的时候，万历小皇上就得出面接见。皇上要是接见外国的使者，就得穿正规的龙袍。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儿子朱翊钧。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两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要说这个邱德用，这招比那经言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经言，大概有50000两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得出一半，这一半可就是90万两银子。这壶药可真够首府喝的。但是这功夫，李太后她还想不到这是邱德用的一条毒计。李太后真就上道了。邱公公，你说的对，好吧，你先下去，我跟冯公公再找张先生计算一下。邱德用心里这个乐呀，嘿，这壶酒够你这个宰相喝的了。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太后把冯保找过来了。这冯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10岁了，按理说10岁应该听讲经了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府商量商量。好，我这就去。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1: 是，好几个国家呀，
0: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保那脑袋可不白给啊，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

0: 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呢，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都归内宫管。你想这一波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个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
1: 冯公公，这你还不清楚吗？
0: 按高标准呐。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呐。
1: 嘿，冯宝捋着杆儿就上来了。
0: 那好吧，你跟首府商量商量，这两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
1: 哎，好吧。
0: 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儿解决了，心里边这一吞乱麻，一下子再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和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应该听经言了。张居正一挠头，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
1: 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呢，
0: 陪皇上听课的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都得来到皇宫，连陪皇上听经，听完了经言再大吃一顿，然后把这些东西还得打包带出去，那是喜庆事儿啊，就是说陪皇上吃饭这是个喜事儿。这些餐具器皿包括吃剩下的东西都带回去，这就体现皇恩浩荡。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浪费，但是人家有个好名词叫皇恩浩荡。
1: 首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官员的工资刚刚解决，朝中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这还得研究费用啊，上哪儿研究钱去？
0: 就在这首府琢磨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冯宝，嗨，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
2: 我说这位大宰相啊，这是小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呢。
0: 咱们这些邻国的首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呀。你想，小皇上那龙袍不得换件新的？
1: 是啊，冯公公，你说的对呀，
0: 换套新的，一套能行吗？不得再弄一套，换个喜呀，就是两套换着穿。
1: 这笔费用，你考虑到了吗？
0: 哎呀，张居正。

0: 哎，真就没想到。
1: 是啊，
0: 这个事儿可就把首府难住了。等冯宝把这意思传达完了，张居正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勉强的把冯宝送出内阁。回来，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应该怎么办呢？他就合计来合计去。就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筹莫展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要想知道张居正有哪张王牌，请听下文书。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可没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呀请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7: 招水、北斗导航重点，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1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1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4: 经历福州。
6: 各位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7: 今年今日福州的左右内容哦，你看你呢？福州海迁米市修建的福州新区东路区中段修光，海迁回国为美，北往引翠换走阿拉。福州跟警车出口修跑五万啊，单送出口六千十瓦十五瓦，首先护卷生记录。胡妈开有用热水几进续写。福州队三比内战胜马祖队，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年上我妈妈，虽然最好收过海迁回国的芦荟多海滨创造所熄灭，北面米西嘉年华给你看你呢？福州海迁米西休闲节活动，福州新区东路区中段多东路阿拉海滨度假村温暖收官。据活动做完沟通也。四月活动日，北我十五号、十六号、廿二号、廿三号，阿拉海滨度假村累计接待游客大约百万人次，拉动居民、创意、自车等综合消费超两百万人民币。就论以跨越界为名、以回国为美、合理性言

0: 一年电院老清明以秀血夜景，感多烟火开端，写下了吉娃哈尼今夜湖内温绿云哈吉千瓦作绝。年三熬波摸阿拉沙滩爽，夜老唔敢清圈遮西，鬼娃龙回过岛，紧在破亏。秀清绿系湖下，每娃老天身后灯是两海千多过端皇宫，清明有卡以沙滩为西，星空为定。
1: 多多香港网红儿陪伴下进圈美食，又从南区赶回钓女来讲，海清一年千米红龙古仔我嘴，海清回归新加坡仔我劲。为了暖油卡，我更可以休息听人。多搬菜话当端，湖州市松果连桥湖州新区东乐区推草到巷波来操些，湖州市波来五里台，湖州新区东乐区波来五里台，过些小东果乱内捏台。
0: 三天休息，大家好，我阿嫂那晚我来搞来海鲜自车回国。休息呀，那来时候十八三的搞来。秋天季休息，年了军多休息呀。新历活动端，海鲜回国总行休息广，军用花黄，所以女八红，总部马旺。按我家计量，地接带动回国休息，大约三的八万一米每。落内中央打搞西高店二万一米每。千根端了年年的本土创意产业。
1: 过些小冬瓜，负责应工，端了两乌海不欢，以千为米，整个欢意可以通过本菜活动，转端了海鲜，端远续海。感千应回归千圈一列，送远新潮意，是沙滩上应客高端意并本几菜，端了两写了桂花酿意道，一列八九了沙滩上，一种跌了油卡机抽屉多。湖州海鲜米线休闲给很多，并本几菜，红屋几菜应客会话。
0: 黄岩女王女王灯端了端通小列，你小六乱慌慌。桂柳街，苍耳滑倒二百几亚双号，你冰阴阴阴呀，敢把你敢双臂正端大约八五三嘞。哦，海风哦沙滩哦米酒，做人可以跨椒激烈的酒水。年年要以海鲜盛宴，将我跑搞面秋连水，湖州队左端对顶绿岸队。燕野滚端端冰霜，东坡端白面秋碧蕊。
1: 侬救命！搞弄伪造欢呼，地球一松干，电源了转动一起轰，米西配水来，海边灌水，等来先断，起轰拉忙，卡有以夜景赶海风一清浪，多真的搞回。东西电影加休息断经，东坡破亏，沙滩星空阴影，侬观音赶海风送破，因我佩戴露天电影去爱互动，免也正音观村转听。
0: 清明油卡多海边写回锅，看旧水，酸电影。听证实，听言滨海下夜，当我魅力。本次活动由湖广省松武厅、湖州市移民政务局、湖州新区管委会、端乐区移民政务、湖州市松武国、湖州市文化馆旅游国、湖州市共商联总商会联合主办。湖州新区管委会、端乐区移民政务相关人员表示，为落实全省湖业带回精神。
1: 不与湖澳休闲新增端点，那阿做完了本次北面米西嘉年华，给你看你呢湖州海鲜米西休闲嘅活动。活动以昆玉节为契机，以米西为纽带，推动红绿青岛运下，计划下呢休闲七浪瓦里，取代了浪河信号。活动结束，沙滩加回归，专心海滨休闲端点，明夜地通呀，巨来望更广，自车望更广。
0: 改装取消些链条，远新高，兴最高。暖时些要海端，烧高过端，要过带，老高口大。暖周末以及半末卡了工资，阿拉周边闯关卡岸捕捉，就难以走路，提速攀升，先对拉动了滨海间的消息，要东方夏威夷搞滨海红绿新地标，阿拉一股来注下了湖州夏天今夜的长宁片装。
1: 角落天水南的外海滨盛宴，而时时在在数据证明，以谢建今夜启动休闲新结果，以当晚端境，不与湖澳休闲新增端点，湖州以哈尼今夜将来喜欢草，建树意犹未，全景性哦。年年要七年，多湖州海湾所需，云向海湾干光下，满载内千十万乘务啊，过山景车已共中送。
0: 比亚迪担忧龙，铁矿建旺巴西，这也数来一年首先了。湖广省警车口岸单送共装出口量的记录，赶上为湖州郡警车出口业务提速扩运的不落。

也标志成节点。至处胡椒据年度警车粗口龙消除道破五阿牙对光。据胡椒海湾通夜今日晚以来胡椒据军用开行省内内红旗共中送前往庄桥高野国家管地区粗口警车五万所因十万年被架东边正段歇背。其中要胡椒据粗口以车行行界断通原有行安车新内岸区啊以及车电视红黑动力区啊出口平白均用成物业黄黄呼吸段琴湖外山岭安徽定国内区啊上一部地。本次当红旗出口记录结束先郑立波宣告江阴郡区就为东南沿海警车共中出口后先区列地位。阿拉沃胡椒郡江阴郡区将铁须黄线共中总业配套设施优化湖澳包容主力更多国产警车由胡椒郡竞选庄桥。去年胡卷省江城厅定部门印华胡卷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0到2100年以下更新行动计划推动胡卷省工业文化加强发展更好发挥工业文化多推进新兴工业化发展新者成能力端倪湖南区政作用。行动计划明确具有目标到2020年新增培育五类节工业文旅运客发展项目三类节新的一双工业设计锻炼四节工业布兰电视空安原先专程工业米兰米总军网口跟将业能跟 Q 状工业经验数据口专程工业文化在天业态更加丰厚工业米兰米总包括规划利用接楼更加圆状工业文化端性很远技术阶层更加扎实工业文化湖南新兴工业化信号更加显著形象以湖源企业家精神跟工作精神为引领以工业企业品牌工业布兰电视空安工业米兰以及工业文旅运客项目工业教育时间基地工业文化产业为阶层以湖源第三工业文化发展体系。年三月妈妈明秋胡妈开有幼年水多胡椒海黑奥特锻炼几近溃水胡椒队以三比内比红建成马祖队。虽然说双方交往展开激烈比拼胡椒队一头左断右斜滑起贡献马祖队在并着建恩欢笑蓄机爬筹快手还给。格隆诺比雷攻换断网接着明快双方交往跑位另外拼穿自己。每了位进中端球精彩相望都应带先动观众手不手而欢呼。比如第四红女马祖队七号球王就有幸相望对红首先打跑全国。第二年红女胡椒队十七号球王稳就为泡沫装红楼对半。第三礼拜红女胡椒队先立号球王潘孔明再下数量帮助球队实现环球。第七年红女胡椒队十号球王吴信并做点球泡沫扩大两线优势。阿瓦诺博士第四红女马祖队十五号球王洪秀翁提点数据对会上。虽然今为翁进王王看待说胡椒球迷跟马祖球迷友好互动互得问好。胡椒加油马祖加油以朱威香取其庇护高双互问。胡椒球迷为马祖队精彩配合鼓掌喝彩。马祖球迷也为胡椒队扣帽进攻点赞鼓劲双方东兴军进红卫热烈谁都转谁了断算谁对球断下谁宣轻易庆好敬业当年妈妈还是奥特锻炼以卡要为纽带会走去诺安一家轻易温暖理论向为欢乐云下季温进海院年上奥索脑英台街乌洞顶从院冲从龙美丽挖基地内花圈弄儿以美内英侯坦宋圈心为左类你看你内胡椒英台美丽挖红烧给瓦当多增了天毛瓦当天段段通应业经验希密代表人段新应验谁新答应跟创新领袖产品体验令坦左类电视等乌多爱互动区域对爱破亏因军多嘉宾聚集体验多花圈跟大红端第一年地光干小狗胡椒美丽花辣端通应业经验跟现代产业重新青岛高运的成果切莫花海整风采销高峰基亚多基地建构了基地双关负责人和顺正一个楼基亚每年采销界
记得高峰的时候，哦，那两班呢？

0: 东西老早，左右赖在乌洞顶以及周边村中，每年耕于八归来，采收一千瓦，东里就欧王湖州市区加工厂开店一年加工。现状与回庄啊，安徽农业大学大有军贼创新感军网利用全国定点实验的作用。王秀聪交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湖州市对我端通美内花来有些山区，品质多全国炫耀性而伊特别肯定了田业加基地加农好的商业化模式，多以抗力将模式又好提升了土里山草好味，化成木山地可以打搞南王搞三王一米米，给包容了农民务工征收，不通过田业规模化经营改变了过去以家以后红山经营的国面。既然有龙国生活集团了解到，根据该集团负责的龙国生活片区多些基础配套项目建立，取代该龙城景点。第二广文是上车温馨的生命线，也来道路工程中最美运的被抗言，却最广远的运备工程。目前红星楼、海象楼搞红月登陆廊乌瑞余为广文总部温工，首先温信第二广两些工空星楼在巴克顿楼搞红星楼等乌瑞余为广文整一修美盖廊红月登楼在巴克顿楼搞红星楼等乌瑞广文余为更天些更进度度过榜上野路廊广文更天以太彩推进标志呢偏区别追现在内里协同省政券中哈好能实现新提升，陆基跟居乱社工多点突破，偏区陆网高架将的突破又都在建选施建，红星楼陆基等队已经全部完成，左面端以路面结构正社工盖楼，空星楼广网跟陆基总业将的优势穿插推进，又好避免后期屯好开挖，同时滨海对楼物流换挡。温相高楼搞红家对楼等道路工程决论东条以及该论施工进度都达到百分之七十，决论高价租金出现。基阳联系了由湖州市最后工程又完成公里了解到，巨南片区中哈广龙及最广龙迁改项目，社区将会迁改工友已经接手。据了解，巨南片区中哈广龙工程先弄搞该栏是新断电工程，总栋大约2.7公里，都金北环楼南大对了南三环楼湖州最后工程公里该项目双管负责应工，最新塑料包容从南区电力能源工程高压电力做通道，南阿姨左右应楼就来搬列换更多广龙后新施工区面积更最广了，为就业项目昨天施工刷新障碍，就了电力做通道卷向导运好中正罗波文献巨南片区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居民用电安装保障能力。还能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能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0592-8727-5327。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今日真天端。
2: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花莲和亚莱女的做法，而且点的胡椒嫩，就连花莲也落早上点点一通。今天的节目，咱阿伯带点嫩了解教育，就来胡椒嫩的快乐醉花莲农。

0: 看你咩位？最在华里弄，伊内人啊，嫌你苏看高伊就有眼奶，伊哩偷奶，所以必要硬伊硬奶。段所讲多命大，举嘴多难熬的修睿灵好，多美丽妈妈也偷给东西，也帮助伊妈住华里弄，在老多七乱靠嘛。伊多退居伊时候，总是习惯内伊到了华里多求灵草。于是花莲的果衣脱落之后，露出了白白的果肉，并且多煮汤的时候，伊梅老味多落搞灰不硬哦，才送去烤天车。汤不烧大的时候，才给了烤加水。但是就是因为中央不断加水，慢火射住伊火锅，从花莲我想整个暖暖的口感，应搞出来火船就马上远哦，并且汤奶就白白的。哎，不颠，清少河畔。之后，连好见谁各段榜笑，中旺华里弄的面香也就断开了。看伊哦，这个简单的华里弄，做华是十分重要的。中华里弄色彩之后，家爹卡瑞头梳，在小林里中华里的每一颗豆，之后再中华里放到锅啊锅内。猛搞暖男之后，再用小灰慢慢的熬。为了避免花莲巨大的丢鹅，多喷注一锅两袋龙，也算失败罢了。汤奶就更松口了。花莲龙清点，写得不慢了。精心熬煮之后，以花莲龙暖用清点，拿来晒出来，轻轻松捏，就多那爱口端，化味无限。
1: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华里弄古可以讲一来西在搭配。多烹煮过两顿，伊可以拣红肉、龙眼干、胡桃、生菜、土豆煮多少堆。有人是在里鹅是什么玩意，伊都可以包匀，并且经过烹煮之后，胡桃灭掉了，土豆也灭错了，更有宁心安心、远海生津等功效。更有落胡椒嫩，将土鸡佬爬散。在中青年聚会的华林弄大搞万端，松香的华林加上弄花，大口舌尖收入喧嚣，最就来华林弄泡囊。聚会黄鹅华林弄，故可以讲窝内咬窝搭配，总晚也就造就了收入一搞兴眼。想采记忆隐藏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金泰君。
1: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2: 在路路轩音顶，感受亲情远近。
3: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4: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5: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原音讯讯，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文文尼尼第十一部。

0: 面嘎尊，那我敢动。大天界死师招，看我眼晒气水。我给你一缕红心给我气。我来谁行啥再去
1: 岂有傲好，谁好我之门大去干根强出谁领将，
0: 我谁不强举了。

0: 来蒙内三八路，抢个好市场，裂开去抬。
1: 哼，抢我不来，输我不去。
0: 你有怎样？
1: 说你论情不够，阴晴之名，暗箭双鹰，把我关进。听完你气叫人声，坐定见红旗就取杀太公。安华之下，有许多在外，今天黄牛和安仔去游泳。喂，
0: 这。

0: 推兵归顺于侯，从西一顺立下了干马古诺，送到大公这种个性，可被乱臣暗箭送兵把我关起。嘿，我见你大要看看，干龙女令咆哮，是。随便打出去的
1: 催退来，你不会来打就说过开花感动不欲急错领兵，而算不到今日也光心去感动劝你打。
0: 我可能换谁做些会追你去修谁去吧。
1: 哎，老虎大要看说看崔中公谁在用光心感动啊。
0: 我看你谁官大不来还呐、啊？
1: 不打呀，不打呀！老虎多老罗哩，扛说扛，被命带来，我们黄肯感动军根。
2: 哦，你为汉人为班葫芦花草虎叫带雨，
3: 再看再报
2: 转。
1: 回奶奶，为马火生火叫，你为何发气啊？
0: 你这老犊啊！
2: 你们武器带退不好，我明天来海岛给你为马火生。
4: 哎。

0: 太难看，有欢喜搂进村都用花棍
1: 给你

我们人，你看看这故乡里谁最害怕？

0: 左右中敌。我会行杀幽禁，在甘肃海所部下集体围路。
1: 哦，这名武黑热山海菜树间一百年俱乐部阿忠博武艺。

好不好？记着，天朝。

0: 爷，家用我已经计划成功。
1: 我把两位妹妹请求大爷立下帝
0: 国。哎呀，你爱公国爷，一位妹妹为谁不走了说中夺爱喝彩呀？
2: 应该是啊，我把。
0: 哎呀，应该就是啊，我爷我爸爸。应当名下名都虎落全清不腻，大小罗大娘是谁了啦？看威邦国主一根，好，明天威邦徐将。

0: 们的，我杀我的，这是咸鸭杀韩的，白接婉约的阁下。
1: 咸鸭靠啊，
0: 谢谢你。我还不是买卖的好人出家。哦，周阿哥带兵拜见我女多好。
1: 咸鸭靠啊，
0: 谢谢。
2: 是没看我看是莫在多民俗话。
0: 天门不服，你在民间啊？想要我们做啊？进去，放你，放你，放你！不是不是，国贸易公司司长，拜上万一阁下。哦，这位神不是国贸易师啊，徐东先生过哈，没太说我们做啊？放你，放你，放你！
3: 我们的。红头的跟阁下提交佛手的，然后签订两国的同产协定的，
0: 都不需要。

你看不输哇，跟你学多想我也逛街，瞧你何时查到路过

0: 前的有爱名哟，海来走地地，天安若比你，大我民都正经好，如果我有好派，用你断情。
1: 好好好。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工作。

0: 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区劝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几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名曲《化作之夜》第三部，由胡卷生新演名曲演演播。
3: 贵姓嘛，唤你呀？
4: 哎呦，应来哟，应来哟！女个人一好啊，多久看我一双眼，就死喽！

0: 在这里。
1: 英英，铁不滚呐，快改变呐！
2: 哎，
1: 快看着对了，苏哥，再是你老婆。

0: 还不能让他蝴蝶论
1: 下来呀、啊！
2: 我还不给说了，小哪个都不理呀、啊！
3: 快快换他出来！
1: 快跑！快跑！快跑！
4: 崔家，
3: 崔家，
4: 崔家！本人贪污诈贪，有误申请。
0: 好，给我你，给。

Oh,

0: 拼命翻岗。
1: 嫂子，你为我有何事杀鸡卖不低？
0: 小姐，罗先生正在生气，何必心公对的以小人之见，皇室乱杀了，心慌乱家。不愿，只怕会有心隐瞒了。

Oh, my God.

0: 君所落有恩，谁来晚清之意，故老谁抛兵家黑门，也已闹多一生忠心。
1: 两条铁路回龙，不该便宜我官官，兵家起来该心悲，家条铁路回龙，白山王金必定龙。

0: 谁该说就要说，莫担心应处的并非万错。说吧，
1: 说
0: 说个，这说不答个。
1: 解了水，你自己心中明白，爱你对
0: 了。
1: 好，就那个。

Thank you.

0: 上家，命动不家啊。
1: 快去吧。

0: 精神发于身体，土丁举好生以外，并无外因。何在好生就要离开此地，罗先生不安还咯。
1: 兄弟，这事何来呀？
0: 谁不说嘛？家兄听说老过节的，好生已经就要随他东海。
1: 临行之来，他走在哪里？
0: 走在向老太阳里看呐、
1: 啊。哎呀呀呀呀，这真可以呀、啊！
2: 禀侯、
1: 哦，快快快领金王爷前来。
3: 什么？带我外地看你呢啦、
1: 快快有请。
3: 谁？有请在我。

0: 谁逼老先生算剑剑嘞？
1: 好，老先生一枪呢？
0: 老先生家庭经算不低，官多累赘，王屋见官。
1: 啊，王屋，这样干见了圣袍。嗯。青天，知道带马，
2: 我叫我。
1: 兵头，
2: 哦，
1: 带他们下去好好看的。
2: 哦，是，哦，各位，随我啦，随我啦。
1: 枪掌，
2: 好，啥啥啥啥啥。
0: 罗先生动刀，听断去来何哎呀？
2: 姐，你真是呀，好好尊敬可能，可你无可中计，你今奶奶命不幸啊，家不久。所在不计思可恨，阿在不计如果
0: 贫断之辈生死，少老无怨达到。
1: 今天我是难过，你爱叫小女我了中计，只可以等待阿哥再托，真心干嘛？老道有一个罪，不敌西头西汉。
0: 罗先生但说无妨，
1: 小女感恩罗虎林在，告诉庄小女何以被念，不敌女恩如何啊？
0: 哎呦，这句好生高攀不说。
2: 哎呀，这老高攀得攀的说话，跟我答应答应。哈哈哈哈
1: 哈！精神快应快语呀！
0: 你请我好再说，先有潇洒一拜。
1: 啊！先生，起来，起来，起来！
3: 什么？带我为金孙一问你开战来了吗？
0: 这
1: 我刘大帅龙耀失地，秋战送红，这精神一双加气，就等金光升天。
0: 哎呦，这些冲锤爱被拼嘞！
2: 对嘛，因为我放开呀，那啥的很呢，在哪个不远的方队我那里。
4: 老爷，老爷，小妹一动我你呀，老林见你不能背我无力，叫你站在海乱顶顶好，得感动你太美的有损伤。
1: 现在家庭必办喜老有因，
4: 喜谁？
1: 嗯，我庄小爷喜欢满古爷，就等金光摆弄心情。你可通的手呀，他不也准备给你？
4: 我小妹我都乱定的真好。
1: 先把起来。
4: 老爷。
1: 去吧。
2: 爹爹亲啊，
1: 老夫必就与女神的
2: 好酒，为着你好啊。
0: 我好心断千针。
1: 爹爹，抢亲啊，抢
2: 抢抢抢啊！

为四义不君，立黑之节，皇恩爱女听说，取义不对，六幽之恨火。李飞，听，今谁与我中大谢保罗的，请他去开学宅论的，你带上100块多，干算。

请叶威旅游天地汽水给一醉，闹得他与我都因为先一定要杀他。

0: 缺少掉，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全爽。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面缺话逻辑啊，由胡卷生饰演面缺演演播。
3: 谁虚与不均，厉害姐姐皇恩暗律听说取义不对，六六之后火李飞听见谁与我中大谢宝罗令，请他去开学宅罗令，你带上100块多钢索。

水击一水，捞着他，你我都要威胁，一定要杀他。

0: 一路追赶女公差，敢带心慌不忧患呀！我叫夫妻，
1: 为啥敢呀？
0: 心头一口快归开。

别打出手，弄把

Hold on! You need a knife, partner!

0: 要多寡恨水。
1: 嗱，刘庆全是妻制度，
2: 依照你妻，
1: 硬照要
0: 办。你妥你说你呀，你臭奴。

0: 动作你会。
1: 弄个来
0: 安心的牛车一地方都你护山比你有家光辉兄就你大意成熟
1: 比你有心外老爷真啊就做你老你给谁车一火一劫不会莫冤
0: 都你护山会就呀送过关哟被他们提到别杀俺丘别修顺对嘴还好北影大丢永顺太后得敢来说并丢虎白我的宋宋信今天才去换虚荣完面貌给他清楚
1: 只有说来了马云非得谁退休谁就一带着我罗老爷心哦买带他回府肯有一母爱
0: 谁？
1: 一心外姓的，谁开这个风清暗海？我下中谁？
0: 啊，你看，就那说的了，算你那莫姓郎，别给明白。
1: 哎呀，姓的，你也听住着哟，大的丘娃正义护定，老爷已经做足遵守呀，虚伪诚意，

0: 难得孙子留起。
1: 啊啊！阿娘，哎呦，孙婿呀！小心小气易祸患。
0: 哎，是。哈哈哈哈哈！哎，这喂，哈哈哈哈！哎，顶路也要找你多喜多喜。
2: 平姐，哎，要几难得去？你我他们靠阿母，
0: 阿母，哎呀，喂，小弟虽好女子蛮憨的啦，现在哪顾的虽好女好啊？
2: 不给，你顾的阿母，不按时要做，你赶走我。尊敬一号不中水平说话回家等在带他们下去我好看看
0: 你带着我

哎呀，说的。

0: 去水出心你来进点肉狗打我家扁平啊等一斤啊好一斤啊你去东西东西东西东西啊
1: 好听短签的
0: 啊听啊我家就两个人你在三年听定在我
1: 啊心痛心痛记住天
0: 后一个心痛记住天啊小三要不当真就真好的归小三
1: 小三在恩中不信心
0: 亲啊时间就不多了一段都没鬼用了吧
2: 死小三从后下去都没鬼用
1: 死

0: 太师，听你老爷我的心也背起来，甘草下里与老爷去，请你快到关口了。
1: 老夫应当把你来问清，不抢未卡，这机会正好地行。
2: 有戏正好吧，请啊，请你这里要谈话应接应接呐。
0: 哎，老爷，官多机会多，八零年来不可随便啊。
1: 谁呀？老夫见过兵卡之礼，你先抢后面嘛。
0: 哦，老奴再呼唤我，多没我了，挥手来就是。
2: 好，挥我一边射箭一边钉打，
1: 你抢，
2: 请啊抢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女，为免被污被下，洗烧那妖水恶病啊！
1: 水道如今荒谬何用？
0: 哎呀，
2: 公公。
1: 你说压谁不儿？
2: 公公，你可没打有一个丢案？
1: 丢案？哎，等你他护光回来，再送送女拿。
2: 他一时，他说等你谁打起送女，结束说给你在定东方借了力噻。
3: 早海口音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的留言时间给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林松经，作者五楼天，由群乐乱定金木报告。

恩太空把表孔明啊，最后好照明啊，为解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彩风暴》被我是歌手作家姚小军啊，让我往改名烈水拧双肩，拧双肩动作，一百公里呢。

出生，因为出来跟世上为离开苏安家园这块满目作弄的王，当过了我了，谁被会跟我亲人朋友介绍，经行贴我，我按公安机车车辆受理员当听的，那老林双经应聘王段长身体结实，身家好上，托业也行。

明松间走进李公案，做工那个人谁满清河南路来，不用公话通的，但我总会写里倡议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一方，那个胡志华公说过吧。第二件大部都爱公那么多爱多可惜，也比如讲，多东西都把好运胡志华志华立后的。不安居湖南湖北之后我背后清爽乱后宋元来的记者一个左居左空才能登上乱后宋元来的波着都红往黑暗下位那居弄龙也没带到该火的能跟那个之间端于通行于行于通海洋做更左帮时故来谢没把谁没有您宋建东在心上外都胡椒做个逆子没好过你乌安做个左岸红色只蛮口难最多的谁先了谢道

一座龙雄更硬黑那松动啊顿把马里也装也经历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更硬欧老家更爱

莫怒，是你金行铁路工人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凝霜镜使用红地令真雨落五百令，由凝霜镜同在光鲜重重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有清好的干净，以教历来年下令，就解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佢上诉，京杭铁路工人奉为军委委员了。谢元旦诶，军委华路顾问，正若吴北令也判送军委干了。我来基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轮派来指导军友，因为能安动，给我半年的条尾，就决定一个立三年龄为何？我担忧破漏些我，是你金寒铁多做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使空白变化焦点，最多是你金寒铁多做为我。因为公话咩拢系那心里做为我，那句眼眼眼不心里做为我，同时我背后，俺要征兵中后第一个。也开我谁无力通来过乐园向英明买过我都需要铁多欧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为回顾来去去看我不会没掐没了怕电话和铁多过路人丢给他几位去看尴尬担忧阻止跟心里家对位会调解县出台大警卫处罗，我以后请一个恭敬点当刚告大牛，点了有多激烈的事啊！难啊，几百年偏偏成为叛徒龙心武啊！就能按累我所有经过，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解县，我以后请一个恭敬点当，你我以后就要刚告大牛中破了邪我。团团包围，军械不动，三伯所攻，五伯所杀。东山伯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顺东计划，砍了一队伍到电来开，一个人受咩家那个巨矮人队伍啊，是难搞他。命地三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攻来轰杀。因为过来安稳性极黑不同好好动动选多破漏学问只要多了力。

们将军，将军开春把是一名女家伙仔，您双肩挺身一朝，最后

0: 我为后秦讲啊，女婿竟然出路，怕是一名狡卑的奴才，会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咬公嘴昂昂摇啊！家里，
1: 我系个老师，你仲系会使你做子？你到了谁什么官长啊哈？
0: 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失了官多，众安卫已经飘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乱，丢给向谁在阿边滚？看金环买对他，阿边也多出来红炮，通多出来，又攻进黑烈之中带出来。下联么？
1: 莫给，怎么给？
0: 心里就爱我，我爱铁多拿谁熬骗哟？可是我带上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会悔。最叫我爱，哦，先了兵华噶哈。下里咬拧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就爱为温庄谁下滑，给用已经就爱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中贿赂，跟故人混熟，混女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面鬼无用可打，呵呵，信了你，我带上命人就来你。家里熬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武大帅命令就理由，这理由通得过啊？哈！谢里南，女人的个人何必操练蛮荒着的呢？谢里南林松间就接我，谢里南身外更为欢乐过，我个人个人委托代表过我，壮意妙呢啊！只有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中的我温庄谁下话，你这武大帅命运通电不好落更三只，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多大，你都用不准开开。如果那中王武大帅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待遇何在？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吉兴阿明为乌云可托，莫话杀人呐！哈，谢林呐，我中王阿帅吗？我带帅命来，不中再担有自己开会出来会议战的，关于高阶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双武大帅几百年年纪，女看远的，你呢？哈哈，公的千龙大爷，那个呀，武大帅有功劳，就千里更为为我立党的松水虎王，为我心为内把谁？一边松水个更为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女一来的。林松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还带露出那位萝莉万本子，是那松树虎安做做官之男人，我还马军夫人，千里以来替县内左右，目的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立论，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边会丢家乡？用科打数次武才正在讲过，见一位你偶然下过的，对，宫女只要去丢命，马是也丢，公爹么，找好准备，哼哼，爹来，敢吵架哄闹啊哈，拧双剑摆住你个臭的，你那边，我乃是东地丹药剑下哥哥咯。用丁姓出名自动建弓箭，出开弓的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荒原就丢哪几片荒原来哩？ 看见原来车开不开窗了的，会令双肩再出个笑，出来跳出来，还说过狗力，
1: 这狗力。

0: 会谢人让几个凭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红的领动者看家给我摘出的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斤我下呢那啊都来吃啊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赛出来能力够带女啊才把公办做卡跑更好的丢中间的公话走走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罗摩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2: 精彩比摩就多左海之乐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请给你收听并我林松金走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压力

我恭敬听告，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敬安来，求敦促

和谢仁让这个凭老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动，人家一问对我好得令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几完全碰出来公鸡咬下呢，人家都来吃啊，那女啊几完全生动的赛出来，两里古对女啊才把公板坐卡跑，更好嘞，都中这些公花走狗看穿。是外子佬撇个压力，稳当心一个条件行为好情，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朋友口不里面招都蛮好啊。当起来拧双肩头的高举恩给春蝶破肉哟，起来你公正相应，敬我敬来。红帝女出开个林松间跳双起来，松柏金寒铁多，总爱我松家庭里。我身高来只了片压力稳定性，调个性为好情周端，高见牙锅的朋友娘，只了娘，调个性出开拍电话拍的龙虎，怂恿来本宫安排。和前面人背景有接电话干办些多，取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取开动的，端坐跟人顶起走女的，派工代表李贼离开丹药不答应我，既然丢给线路弄安都听了的，谁？

贼众儿会驱开那双黑刀，但能阿七兵更带为必配裂开弹药，令宋江使用空对了，或者准备打回呀机会多的回呀呀后呀来朝亮个你的亏水避免回呀，空对你提出决定，或者做决定，将金行铁道作为我的关口啊，共南红卫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得一个逆三年你我是啊就个人经常贴多中向中都兵对八个大三点雄武背后讲到哟肯定应该肯定主要买这时候就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停兵总爱我的命令跟你带兵一来通过会几所向中山八军，我不会借你粮食。借搞各个的恶女，经过交通瘫痪，甘拜耶稣。十号命，驱开明枪的龙打飞机，搞乌暗活动。两十号命，我不会亲身爬电话去湖北省，渡公逍遥难。逍遥难驱开明下咬结果过路，东后省艰苦，高眼睇过来。或者高起就是太多好将啊！令宋江使用红地乱被端加战火，去第二出界教你那里看过嘅。佢高起准王下，系准王下，倾向胡百姓斗功烧出人情，向龙虎所乃乌大帅敬佢，眼下竟然贴到咁硬，目无华意，紧紧破坏交通。想去做名，佢系我识冷硬硬，本大帅姑娘愚昧无知不要意，请你仔你好跟偷仔击杀乌龙，吓咬见人哥哥咯，东后生两我哩。嘉玲啊，看过来呢兄茶，去拎宋剑招募过来，跟你下呢，二哥你个人冇好计。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女狗呢？一样的，起码拿着一口铜枪，枪枪口边里跟着，就像谁的人，一下手中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断中的我，会先用笔尖横剑驱开，你手中的回答都公话，系列装下。公花背成天嘢，等于必配加八个观众嘅爱。我要真英官，真主要脚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观众嘅爱，佢就要更望脚保护紧，经行铁道众嘅爱念我哩。开中王也哩要到林松建同埋林水火老人太多护眷啊！赵勇啊，还路埋被端总王的大爷，回你我西洋乌啊，雷河三里八个，家里咬公话就叫被端只大爷出开句，因咪就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工人，能阿几辈呢？红地能大双的战马招他能双剑攀红双剑动静是来双的来了之势会估计攻化而动物啊双的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能双剑天桥老好敢给门将士都留下一个哈双剑动静提高警惕，也主要阻吓那个当地孙爷个人。外孙准备靠行路，并个用两索皮武器哩，女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枪才能够个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行地里裂开，加到你靠行路，并个用两武器。你这边吃起你爷老的后来那个双肩高，双肩高多久？

0: 来嘛。
1: 奴才爹呢？
2: 我龙心屋啊，我龙心屋啊，家人已经卡打的来了。
1: 啊，
2: 龙心啊，
1: 最近几个呢？
2: 全屋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人，你也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3000担，你收起来姐姐啊，跟下来。龙心啊，我代表京汉铁路作为我旋律底下。双剑哥，人啊都来家了，何必谢啊天哪的。
1: 双剑哥，现在官宽的罪女啊，
2: 你多少年呀？只要是八根，一定多八根多的。
1: 哎，孙建哥，
2: 谢林郎，这红地女只那年可怜了穷奴，没看见，会令孙建心狠的啊，乱心呐，一那年出口的呀。你都来蒙你做的那个哈，记住，家龙心屋啊，但你蒙些老远的。孙建哥，红地人接谁第二龙牌哩？谁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依谁更难弄？那阿人多不好为安住啊，孙建哥。林松间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对两，回龙心屋，你准备红地弄谁个男人？再说，家人何故你没看一头没？再给出电脑里资料片的供来，只要端一个监控，回龙心屋家人地带欢迎。马来家里刀口顶出马动贼也爱可的，外多绝一家人乱行啊！
1: 龙宝盖我，岂不是很紧吗？
2: 电脑里要几万拿去？乱行啊！再讲了，红地女谁敢拿弄？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间都没白。够你这龙心屋总共200家大爷啊！只给我蒙高宽度龙心屋阿 Q 运用新疆单子，下令下，宽度心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假宽度轮休抗死亡的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宋建国壮义熬死了金火吗？哈哈，受命个外国人的队伍潮流宽度孙建国宽度别人做宽度，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会，孙建国你对人我会，这宽度催人文工又求土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愚弄用你老的尴尬的光地了公满做卡停怕都弄死我烂套给你没哎宽度套又心在大的卡路片啪啪真愚弄开到宽度得了烂床家里要领送给一高宽度面前只望给龙兄硬上到的了正如去用等蓝窗独立海的阴窝光气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到都弄哎呀送那个正如乱动着一步等了蓝窗老海过多开着心窝中烈牺牲林松江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争论是他心说正因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力还外顾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你松江松江扛死他林松建尊金皇过了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把你憨皮带来松建公话走狗已经公来亏你了我想把摆成何庄事打林松建天骄啊我信啊陆红已经公过了定亚曼动物接世表人家准备出去居于公里只被林松建理财丢弃居于下面我被你控对提到听到啊家里要公话协议你的利要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给我有去路我以后请铁道过路丢给你行要给你过过路东头城我以后请替补给窗随即没拿根硬对你知道他的刁民是咋的当有够大我会带出的命令消毒功的个人骨干惶恐

样牛牙切切断那卷度带和公堂对我祖国本应来女公话需要家呀千千万万跟您共振也应来女公话呀需要奴才心里祝爱我为温中下河心来女丢家乡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同的我不要被人听见对来混蛋但要心里祝爱我为客人祝老外敬爱你不敢红包要睡了应体跟大陆家里呀去呀跟你挑到用工兵行李做我的家太保扎令啊跟你拉力老陈黑岗跟你的工话车话红衣我背后把作空上总统红地高原为下日落命高铁英明带我用铁我替美国身体做过必派八军跟你共人是为真英国在那追恩，恩当生恨，哈哈的蛋黄，哈真哈利解决唔得，卷头的西恩也忙的潮头，开窗刷墙，都潮了根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战后冤家点会了咧，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云行勤气话不恩更令平奶奶做爱我明奶好干去开照镜卷土你

为爷气力旺用，三二零双剑那说完了，今寒天多跟您三万位，祝你爱乐更才改，更多写出安好的秋堂，我献为好歌，做保啊可累。林双剑，你真歹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厉害，是六魂百姓。卷道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斩杀，是密朝万里。段后生罗小心了，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剑所得，林双剑，双根啊，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砰！林双剑咬牙咽喉，马卷道，双根要听众人为命令，今日计时众话为林双剑讨可断海可了，根宝可说。东边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地，定教一千人过来断马跟道。可你一个好好对我断身斩，你可能乌龟王兵郎攻垮九州桥梁。

0: 十五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

0: 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89.3，
4: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6: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我相信每一个人前天晚上给自己的忠告应该就是睡个好觉，但是能够实现这个状态的人寥寥无几。比如说昨天晚上你睡好了吗？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非常爆炸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好像随时可以被打扰，就是你今天早上或者是刚睁开睡眼应该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昨天晚上没有来得及回的，或者是之前看到了但是意识当中回复了但实际上没有文字回复的，特别特别多，太多事情了，让人没有办法睡个好觉。所以今天想问问各位，你睡好了吗？昨天你睡好了吗？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三个小时大家可以任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听歌点歌送祝福。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听被大雨冲刷的城市，来自陈楚生，送给每一位福州的朋友们。现在虽然正值雨天，但是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能有一个好的心情了。

好的情绪全部都收起来，一股脑的埋头赶路。因为只有在下雨的时候，世界才安静下来，我们才敢面对心里的很多很多的过往。所以刚刚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正在大雨中冲刷的每一个人的故事过往。7:09，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送给依依，刘德华，我得你。凌晨

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一个赶路途中的雨夜，陈楚生站在窗边，然后看着暴雨沉沉压向整座城市，所以把所有的

如果问你为什么喜欢刘德华，可能500个人的回答都不会重复，因为他的粉丝太多太多了，而且年龄的跨度也特别大。我想这就是实力和人品的双重保证。听完了刘德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像精灵一样的女孩，邓福如，阿福的歌《福尔摩斯》。

两个人差别还是蛮大的，一个是周岩，我们都熟悉的说唱歌手，一个是 Penny， 一个非常用心用情的都市女星。所以用情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放在现实当中藏了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希望我们以后的所有的真心都不要被辜负，不用体会爱比不爱可悲的处境。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迎春花》。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

0: 贡献呢，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平海林峰的女儿，要去外地求学了，祝所有的孩子缤纷的梦想皆能如愿成真。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梦想缤纷》，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歌。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值得去奋斗去努力的，对于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当然我们心里的梦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前方会遇到什么，但是只知道满怀热忱的往前走。7: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子阿子，来自杨乃文和伍佰老师，《说不出口》。

杨乃文、伍佰老师两个人的音色都非常非常的棒。当然伍佰老师的音色我更喜欢一些，他不是那种一听就会让你上头，但是一定是那种细细品味一下，就像一壶老酒一样，时间越长越香醇的感觉。不管是你在录音室还是在现场，都可以听到，或者说都可以发现他对气息的掌控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个在华语摇滚圈当中可以算是唱

功非常好的一位了。当然伍佰老师最让人惊艳的不是他的唱功，而是他的创作能力。他的创作能力永远不枯竭，而且一直不停地在翻新，不光是保留了很正宗的老的摇滚的手法，而且完全融入个人的感觉。就比如说上个小节我们刚刚听到的阿福的那首歌，阿福有很多歌曲都是伍佰老师为他量身打造的。7: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苏慧伦，不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来我走在一个很长很长的两边全部都是竹子的走廊当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瞬间，就是突然间听到某一段音乐，会无端的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个场景，想起一个画面。他曾经让你对明天有所期待，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好像偶阵雨转瞬天晴，悄悄散去。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六十岁坐在摇椅上摇着蒲扇回忆过往的时候，知道自己爱过、痛过、幸福过，这一生跌跌撞撞走来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儿，见证过有人幸福白头，当然也看到过有人哭着分手。不管怎样一种人生，都是献给岁月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杨宗纬《越过山丘》，接下来7:51继续听歌 JJ 梁咏琪《爱的代价》。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3: Sunshine City